这是来自于唐汉霄的一首《承受》。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气象台2026年7月12号5040分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阿城、宾县局地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注意防范。防御指南，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雾准备工作，机场、高速公路等单位加强交通管理，保障安全。那驾驶人员注意雾的变化，小心驾驶，户外活动也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哈尔滨音乐广播也提醒您啊，在台风啊和这个雷雨天气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当中，我们也谨记四不的原则，非必要不外出，尽量保留留在这个坚固的室内哈，远离迎风门窗。另外不涉水，不冒险，像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低洼路段千万要绕行，要远离河道、山体、大树和广告牌。那么也不盲目的涉水行车，遇积水过深果断掉头，一旦车辆熄火，立即弃车往高处转移，千万不要二次启动。另外还有就是不要忘记水电的安全，家中进水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雷雨时不要用太阳能热水器来洗澡。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过渡风雨天。

林俊杰的小情歌唱进城市的磅礴，而风雨风歇雨止时，记得909依然用温度拥抱你入怀。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将会全新上线，汇聚了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了顶级的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呢，每日18: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来提前预订。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诗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的假期，八天主线，跟着909出行玩遍北疆。如果您时间充裕，那可以再加三天伊犁的行程，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这样的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了解具体行程安排，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先来说说八天经典主线，那这也是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咱们可以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乘坐的是宽敞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就是你久坐也不会觉得疲惫。四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吐鲁番葡萄架香妃餐、回族宴席酒碗啊，三行子，还有就是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等等，一一都给您安排上。同时多重特色体验全部赠送给您，包括像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家专属的旅拍服务，还有全程每日提供矿泉水，另外赠送您爱德莱斯丝巾或者是小花帽伴手礼。沿途两处新疆政府补贴馆啊，那自愿参观，绝不强制进店。老人儿童还可以享受到门票的分级优惠政策，出行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那如果说你假期更加的充裕，不妨再叠加三天伊犁的附加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的纵横沟壑，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这一汪深蓝，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尽览近40不同的风光。伊犁小段全程是7座商务小团，有专属的丝间岛随行，纯玩没有购物啊，真的是这个想吃什么自由随行，全真是安排的相当之到位了啊！我们总说

等有空了再远行，可是四季轮转，剩下的空也不会年年等候的。那这一次就跟着我们909一同去新疆，8月4号出发，有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任您选择，3680块钱起的价格，详情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备注新疆，微信报名咨询131-0451-3909备注新疆。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疆，以山海为

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欢迎回来。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温暖的声音，梁静茹，爱很简单。

爱很简单，其实想要美也很简单，关键是安心变美的秘密，你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是的，就可以让你安心的、轻松的、科学的、理性的克制变美了。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受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来自于协和的专家，你觉得安不安心？你把你的问题，你把你的诉求带来，跟协和专家面对面的交流，那你说获得这个美的方案是不是也很简单？白明教授在网络上拥有众多的粉丝，因为大家会发现，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明教授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角度，而且会从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然后呢又是这种公立的三甲医院的医生啊，他的这份责任心的角度，为我们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你想参加这次活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参加了，多难得的机会啊！以往想要挂协和专家的号啊，尤其像白明教授的号，你得远赴北京，不要说协和本部，你就是国际部也得排队挂号，甚至是以月来计算时间等待吧。这一次不需要到北京，也不需要等待，就在咱们的家门口来哈尔滨了。那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的参与活动，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白明教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了，曾经到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可以说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现在好多报名的听众都说自己关注他很久了，在网络上，而且是他的粉丝。对，大家会发现他跟其他的医生不同，其他的医生可能都在给你讲哪一个项目，然后有什么好处，都希望你来给你这个其实就是在引流。但是白明教授他往往是什么？他是给大家进行避坑的啊，让您怎么样去理性的去克制的变美，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的。而这次活动它也将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给您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会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专门的针对于你的科学的抗衰的理念和方案。赶紧添加微信来报名，那就是名额很有限啊，先到先得。13104513909，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现在有很多学生一族报名参加活动。是啊，你想想看，新学期如果说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正是最好的时机呀。尤其这一次，那是什么？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呀，是不是到咱家门口了？一对一的给到你专属的年轻化的方案，给你进行科学理性的指导，不容易啊，难得的机会，名额真的是很有限。报名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7月18号、19号两天，909听友专享298元的瀑布补水，名额有限，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继续听到的这首来自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

0: 如果说您时间有限，但是又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想要去异国来体验一下不同的浪漫风情，那跟着909一起出发，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就是在我们周六出发的俄罗斯的海参崴四天游的行程，一起去到这个异国海滨小城，去感受一下它的浪漫风情。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7月份18号、25号两个团期都是周六发团，四天的时间，一价全含的行程，每位只要2599，全程没有购物啊，可以让你安心出行。同时，26届的中高考学子还有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立减200块钱。位置有限，抓紧报名，因为我们是小团出游，每个团只有20个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超高性价比的一个行程啊！四天时间，你能想象吗？给大家升级了两顿大餐，一顿是俄罗斯的地道的海鲜餐，那包括俄罗斯的应季海鲜，包括它的鱼子酱，而且给大家升级，每人一只帝王蟹。一人一只哦，不是一桌人吃一只哦，而且在那儿吃鲜美程度可不是你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另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的庭院、观景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旅友举杯畅饮，吃喝玩乐全都在内，全程无购物，一价全含，每位2599，那超高的性价比，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香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珍惜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啊！9:05，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12号5时40分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阿城、宾县局地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也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注意防范。防御指南，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责做好防雾准备工作，机场、高速公路等单位加强交通管理，保障安全，驾驶人员注意雾的变化，小心驾驶，户外活动也要注意安全。另外呢，那哈尔滨音乐广播在这里也提示您啊，面对雷雨台风的极端天气，那要做好3件事。首先，关注预警，请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4级预警，根据等级安排出行。另外呢，清理隐患就是要关紧门窗，向阳台的花盆杂物一律收回，检查房前屋后的排水情况，确保畅通，提前转移避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旧房、危房的居民，请提前转移至安全地带，车辆提前移至地势高处，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者是广告牌下，请广。

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

如果说这首歌里唱的是完美的一天，那照进现实则是我们对完美面容的向往，无关年龄，只关乎那一份由内而外的从容和年轻态。这份对完美的追求如今也有了更专业的守护。是的，在这个7月的18号、19号这两天，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专家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作为我们909听友，可以说是真的是福气满满哈！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活动，不需要远赴北京，不需要去排长队挂号，对，就在咱的家门口，现在报个名就可以免费的参加，和协和的专家面对面的一起来交流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报名添加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字。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呢，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曾经到美国、英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相当的丰富。大家平时在网络上也能够看到白明教授一直都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啊。很多朋友报名都说是他的粉丝啊，关注他好久了，这回终于有机会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了哈。的确，白明教授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医生，可能会跟大家去讲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呀，是吧？一些项目的问题，他会怎么样让你理性的看待，让你克制的变美，他都是在给大家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的思路和给到你实用的指导，所以才能够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啊！这一次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那和他面对面的交流，他会给您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然后会结合个体的情况进行来分享科学抗衰的理念和方案了。现在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参加这次活动，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免费的同时，咱们还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其实这就是给我们的肌肤深度的补水的一种方式啊。你说夏天我们出汗很多，对不对？你可能总觉得脸上是湿乎乎的，但事实上皮肤它是干燥的，恰恰是因为我们流了很多的汗，我们蒸发了很多的这个水，对不对？然后你皮肤才会更加的干，尤其夏天这个日照是吧，温度高，紫外线强，所以说这时候更不能忽视补水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啊，这个时候很多学生报名，家长也带着孩子来，为什么？新学期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暑期对于孩子来说是最好的时机啊。尤其平时要想要挂协和专家的号，那你得远赴北京，不要说协和本部，你就是在协和的国际部也是一号难求，得排队以月来计算。这一次就来在咱家门口了啊，而且还免费参加，机会真的很难得，只是名额太有限了。现在赶紧添加微信那进行咨询报名，你没有任何的投入，就是加个微信就可以和带着你的问题啊，来这个和协和的专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报名，1310451-3909。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盛夏呀，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那八天主线跟着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再加三天伊犁的行程，凑成11天深度的环线，这样两种自由选择皆有满目星河。了解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究竟自由度有多高呢？品质怎么样？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3680块钱起的价格，然后八天的主线包括有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如果说您时间宽裕，那不妨可以叠加三天伊犁的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草原雕琢出的纵横沟壑，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这一汪深蓝，去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揽尽40的不同风光。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我们总说等有空再远行，可是四季轮转，剩下的旷野不会年年等候。这一次跟909一起去新疆，时间就在8月4号，八天精华版，11天的深度游，任您选，3680块钱起。添加微信给您发送具体行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毕竟夏天的浪漫不该只困在空调房里，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网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添加微信号，这个夏天就和909一起奔赴新疆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今天的陪伴，那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史艺昕的 The Tour。

青春真的好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大雨，而流星雨就是落在我们心底最温柔的那一滴吧。9:48，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哈。是的，在这个暑期给大家打造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我觉得无论是对于有假期的孩子来说上异国，然后体验那里的风情文化品尝美食也好，或者是呢平时假期不多然后处于工作状态的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咱们这个行程呢是短途，只有4天的时间，而且是周六发团，周六周天2天，额外只占用2个工作日啊。好的，了解活动详情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次团期呢在7月份是18号和25号，每位2599一价全含，没有购物啊，真的是非常舒心的一条行程了啊。成人是2599，如果是今年参加了中高考的孩子们还有专属的福利政策，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只要你拥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来报名跟我们一起出行了。有人说过期了，有人说还没办，没关系，最多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手。但是你千万不要等说护照拿到手你再报名，那肯定来不及啊。咱这是精品小团，只有20个位置一个团。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一次出行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都体验到。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景啊，百年滨海步行街、石板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路边咖啡馆里的悠闲的俄罗斯人，总之在这里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了。而我们的行程的品质跟大家说性价比超级的高，你看这就2000多块钱一价全含，还不进购物店，对不对？然后就是把更多的时间就给大家来进行游玩了。这条行程咱们是从哈尔滨搭乘高铁去到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坐车出境，所以说老人孩子都适配，一点都不累。你想想看，没有购物，那当然时间更多的就是给到大家进行游玩，然后不占用大家购物的时间，我们行程节奏就会慢下来，所以大家不会觉得疲累啊。还有就是在这个餐标上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虽然短短只有4天的时间，我们升级的餐食却有2顿大餐。第一，你听这个，我觉得你真的没有不来不报名的道理啊，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正宗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在这里有俄罗斯应季海鲜，有鱼子酱，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吃到鲜美的帝王蟹。不是整一桌人8个人10个人坐在一起分享一只，而是每人一只啊，足够大，足够新鲜，有多大肯定要比你的脸盘大。你添加微信，我会给你发送实景拍摄的照片，真的会让你觉得很震撼，也会让你觉得这2000多块钱的团费是相当的值啊。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的庭院观景露台餐厅，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真的是整个行程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这就是909为你打造的海参崴往返4天游的行程，20人的小团出发，然后主持人带队，7月18号、25号的团期，成人每位2599，全程一价全含，没有购物。然后呢，今年中高考的学子

还有专属的福利，立减200块。这一次咱们就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号码，抓紧来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随着这首歌也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陪伴时间，那稍后也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聆听更多的好声音。我是何欣，明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带给你的《倒数》。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周末愉快的同时，也希望把好歌送给你。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特别和各位共同来说一说，其实在选房阶段和装修阶段，每个人在人生当中哈都会遇到过一次两次甚至更多的次数，而每一次可能都会非常小心，因为会有很多的顾虑和担心在里边，万一不小心踩了雷怎么办，或者说选错了怎么办，因为它是属于在人生当中可能消费大宗商品里边最昂贵的，集结全家人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们提前帮大家来解决你的问题的同时，规避风险，创造福利。那比方说你现在想要在哪儿选，选什么样的房子，谁来住，需求是什么，预算是多少，根据这些元素给您进行在多个或者甚至更多的选择里边进行一个最优的最适配的告诉给你。而说到装修，很多人担心的其实是什么呢，因为它结果后置，对吧，前期我们看到的都是描绘出来的效果图或者想象的样子，那实际落地它其实一定会有分差嘛。那所以我们就在想，那什么样的一些比方专业的装修公司也好，或者设计师也好，能够把它还原度达到90%以上甚至更高，那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关注到的。所以选择靠谱的装修公司，以及在整个施工的工艺过程当中又能够完美的衔接的很好，那我觉得可能最终你呈现出来的这个结果就近乎满意。所以在节目当中就是期待着大家把问题告诉给我们，我们帮你解决，帮你规避，帮你来梳理。155-4500-9966 155-4500-9966，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我是英子。

好了，我们听过了蔡淳佳的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青田九十九哈尔滨音乐广播。面对雷雨、台风、极端天气，哈尔滨音乐广播特别在这里提醒您：首先，第一，在台风来之前，一定要做好三件事情。那首先关注到的是预警，也请更多的好朋友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那根据等级进行安排出行。第二个我们关注到的就是清理隐患，比方说这个关紧门窗、阳台花盆还有杂物一律都收回到室内，检查房前屋后排水情况，确保畅通，以免积水。那另外呢，第三点，提前转移避险，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的居民，请大家提前转移至安全地带，车辆提前移至地势高处，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广告牌下，一定要留意。也请广大市民朋友持续来关注到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预报的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让我们共同努力平安度过风雨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我是英子，随时随地听到广播的方式，大家可以选择蜻蜓 FM。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张律师歌听过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关于演唱会的内容了。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了。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哈，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着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而且呢在整个的演唱会现场能够共同掀翻夏夜，造翻东北。这样的演唱会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可以在现场跟崔健和你喜欢的歌手一起大合唱， Live 的现场还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和各位共同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哈。这一站推荐给你的呢，是很多好朋友期待跟向往的美丽新疆，而且这个行程一经推出，也是得到很多好朋友的喜欢跟认可。因为毕竟呢，可能这几年时间，对于更多愿意去感受这种感知力的朋友越来越多，而且新疆也确实有着它的魅力所在了。那我们这一次在一次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也是非常的丰富哈，比方说它有8天和11天不同的行程。那分别跟各位来说一说，如果你的假期就刚好8天，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 OK 的话再加3天伊犁，这样的话呢就变成了11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先说说8天经典主线，专门特别为假期有限的你准备的，比方说要去到的是可可托海呀、喀纳斯啊、禾木啊、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次行程当中把北疆的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呢特别乘坐的是宽敞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久坐了也没有关系，不会疲惫，因为它够舒适。安排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比方说吐鲁番的葡萄架、香妃餐，还有回族宴席9碗3行子，包括了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统统满足各位。同时呢也多重特色全部赠送给你，比方说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每天提供矿泉水，另外赠送你的是小丝巾或者是小礼帽，大家可以把它当作是你拍照片拍视频最好的这个道具。沿途呢我们有2处新疆政府补贴展馆，自愿参观绝对不强制进店，老人儿童可以享受门票分级优惠，出行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了。如果你的假期可以多一点，那刚刚好再加3天伊犁的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纵横勾勒。包括呢这个说到其实整个的那个形态，可能只有你去了之后你才能够看得到它的那种勾勒出不一样的感受吧。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览尽40不同的风光。独库公路呢确实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它也是英雄之路，而且在那儿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一年四季不同的这样的季节，可能时而有风时而有雨时而也会下一点。

血，就是这样。所以让整个人呢，在那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大自然的天赋神差真的很不一样。然后在独库公路的时候，我们乘坐的是七座商务小团的这样的车，而且非常的舒适哈，没有任何购物，含早餐，正餐想吃什么随行安排。那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道出发909。那8月4号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意选择，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新疆"两个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过了范逸臣这样的一首歌《爱太遥远》，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继续陪你一起听到这一首歌，梁咏琪。

好了，我们听过了五月天和陈绮贞带给你的这首歌哈，私奔到月球，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大家。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各位哈，哈尔滨市气象台2020年7月12号的5点40分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的主城区、二城、宾县局部地区将会出现小于500米的雾，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有关单位和个人注意防范，有关部门和单位呢，按照职责做好防雾准备的工作，机场、高速公路等单位加强交通管理，保障安全，驾驶人员注意这个雾的变化，一定要提前瞭望，小心驾驶。户外的活动在这儿呢，提醒大家能够减少外出，一定注意安全。那当然了，其实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哈，提醒大家，而且今天是周末嘛，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尽量可以减少外出。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让我们共同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同时呢，再提醒大家哈，就是有关于家中进水呀，立刻切断电源，关闭一下燃气阀门，包括了雷雨的时候呢，不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要盲目的这个涉水行车。比方说啊，这个遇到积水过深，果断掉头，一旦车辆熄火，立即弃车往高处转移，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了。这些全部都是经验和在关键时刻，不涉水不冒险。比方说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低洼路段，千万绕行，远离河道、山体、大树和广告牌。非必要的话不出门，尽量留在坚固的室内，远离迎风门窗哈，在这儿呢特别提醒大家。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锁定节目，听到这一首歌，王若琳的《爱人》。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演唱会的内容。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瞎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呢已经就绪了，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哈，这一次呢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就在7月25号跟随崔健一起痛快的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期待和关注，去现场跟他一起大合唱。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我们听过了张学友的歌哈，接下来的时间跟你推荐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就是海参崴，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的全部都能够体验得到。你知道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吗？很多人其实都会有去重看重温，因为在这个里边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托卡内夫灯塔，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所以它也承载了很多都市人心里的一种精神乌托邦。那在这次行程当中就会带你踏足，而且说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的声音也是非常悦耳，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儿你可以真正感受到的是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不需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远赴欧洲就能实现。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那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比方说应季的海鲜鱼子酱，还有随餐赠送给每人一只的帝王蟹等等，让大家可以真正的满足味蕾的需求。我们是小团品质，18号、25号分别现在正在报名当中，全程由主持人带队，成人每个人是2599。如果你是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可以直接减掉200元的专属福利。在周末跟我们一起出发，享受一下周末之约吧。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你。

to describe how I feel.

如果说你的理想是到一个自己喜欢而且呢一直以来都在向往的旅行目的地，会成为你人生当中更好的一种经历或者是收获的感知力，那我也想请你久久在这里帮你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愿望。新疆呢，其实它会成为很多人的一个愿望清单，接下来的时间就帮你来实现吧。恰逢在最好的季节，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它有两种选择，一个是8天的线路，一个呢是11天的环线，看看你的假期还 OK 吗？怎样选择自己来决定就好了。比方说在整个行程里边，我们要去到的是可可托海、喀纳斯和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等等。一次行程当中，我们把整个新疆最核心的一些景点全部都一网打尽，乘坐的是宽敞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都不会疲惫，因为真的很舒适。安排住宿方面是4钻酒店搭配了特色民宿，既能够满足大家对于酒店的舒适品质的要求的同时，又能感受当地特色人文。当然了，我觉得在美食方面的话一定不会少，那比方说冷水鱼宴，包括了正宗的新疆大盘鸡等等，我们都会一一的去体验，可以满足大家不同人的味蕾的需求。赠送的部分又比较多，比方说西域市井演出、篝火晚会，还有和睦下午茶和专属旅拍，这个你自己来选。每一天在车上都给大家提供矿泉水，很细心。还有呢，赠送给你的小丝巾或小花帽，成为你沿途一路风景当中最好的映衬。比方说拍出美美的照片或者视频，分享你的朋友圈，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如果你的假期能够11天，那就更好了，加上3天伊犁行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那包括了去奔赴赛里木湖，还有呢就是喜欢独库公路的你，在这次行程当中也一定会实现，1年4季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想要报名，现在可以添加微信，一定要注明新疆2个字，无论你选择的是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都 OK。 8月4号出发哈，跟我们一起来到美丽的新疆，圆你自己的梦想。155-4500-9966，155-4500-9966，注明一下新疆2个字。我是英子，不要走开，下个时段再见吧。

0: 我想要自由自在快离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也爱他呀，还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啊、哦。
2: 好笑啊，
1: 对啊，
2: 好可爱，
1: 那外表不像啊，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特别跟各位哈共同来分享，就是有关于天气的问题，特别是可能这几天大家要尤为注意了。这里是经典99哈尔滨音乐广播，当我们面对雷雨台风极端天气，在这里呢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多多注意和小心。那比方说风雨过后不要着急的去放松，出门前首先要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路况，避开积水的区域，看到了断落的电线保持8米以上的距离，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回家之后检查电路和燃气，确认安全再通电，及时清理积水的垃圾，做好卫生消毒。那这里呢也特别希望广大市民朋友持续来关注到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让我们共同努力平安度过风雨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来，继续锁定徐徐风侃车啊！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评估、置换啊！现在市场价格变动、厂家政策变动、新车型配置变动，没完没了啊！永远你也搞不清楚啊！这个咱们节目都可以帮大家伙讲讲啊。参与方式是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风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那个 Mr. 高说应该让莹莹演细大脚，你可拉倒吧，这气质不一样，知道吗？那莹莹就像给她穿上村姑的衣服，她也不像是一个细大脚的感觉，她也不是象牙山庄的人呢，是不是？
4: 那
3: 这要是在上海，我跟你说啊，现在得崩一打灯。那个，
4: 明天出发，崩灯，
5: 瞄好了，
3: 啊，
5: 瞄好了。
3: 那个，对，高哥
6: 啊，
3: 今儿多少秒？
6: 今天30吧。
3: 啊，今儿掐个整数啊。
6: 掐个整数吧。
3: 那就按你说的来吧。咱们让谁先来呢？让俩月票先说完，好不好？今天
6: 行。
4: 哎呀，今天月票啊，这给我整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不是谢大脚啊。如果说大家想关注新能源纯电的汽车，或者是增程的啊，想要个续航里程长的，都可以来看看领跑的全系车型。在同级别当中，领跑的无论是从6万多一直到30多万的，可以说续航里程是名列前几名啊。这个65800的 A10 现在目前本月的交付呢也是比较快的，现在定的话大概是2到3周就能提到现车。那 D19 的话大概是5周， D99 也是5到6周。有需求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电址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想找我可以到先锋路找。
7: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那个亚楠给我发个微信，高哥，他到停车场了，你去接他一下
3: 啊。上
6: 他也跟我发了个微信，他说不用了。
7: 我俩都默契，
6: 瞪眼说瞎话，从你开始。
7: 对呀，我俩默不默契吧？啊，哎呀，你说，来个对不？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现在你在4S店看完新车了，有个旧车不太清楚行情，也不了解价值，或者呢更不知道呢这个车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可以现在去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到这儿找评估师，一看车一看手续就出价格了。另外呢4-8-1357这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叫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6: 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我负责把产品和服务做好，你负责安心选择。来先锋路买车能让你得到更好的服务。50阳光 Pro 版的这款车首发呢现在有好的政策了。这个车我看了老半天也没看着指导价是多少钱，但是政策

0: 呢给的好，这车呢超级增换购，10000元一台，贷款呢有4000元的贴息，现在交1000元呢可以享受2000元的购车款，超长质保呢是8年60万公里。如果大家有需要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3881948，完事儿了。
1: 56说的，
2: 32秒啊，
1: 32秒。
2: 没罚上，你这哪闹闹的个人？
0: 哎呀，让大家失望了，
3: 太失望。
2: 晨儿啊，
4: 56说的，说到56。
2: 来，我给你掐秒，来看啊。
4: 56说的，说到32。
2: 不是，人小张总掐的秒表肯定没错。
5: 秒32.94秒。
2: 对，
6: 平行车他那个不算呐？
2: 不算，
5: 不算，
4: 不算。从我是到这里。
5: 他不鸡汤之前都不算吗？
2: 哎呀，得罚他。
6: 没说鸡汤。
2: 不是，我没说。提行车踏山河。
4: 你没说神儿。
2: 对吧，我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神，这个我没说你就开始了呢。
7: 你没说应该罚你自己。
2: 那你让我你哎没
4: 咋。你是不是说你的词儿，那是应该你说你记不住。
2: 不是你大侄儿吧，每次啊就是有些事儿得让我给他提醒一下子，那是正常，你凭啥呀？
7: 我就不用了，我给你说一
2: 下。行，不罚你了，今天。你下次我没说之前，你不许说啊。
7: 好嘞，来吧。
6: 好啊，给我掐喝啊。
2: 啊，等会儿你开始吧。
6: 啊，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富贵啊。那今天呢，又是一个阴雨的天气，就是觉得这个真的买一台车了啊。然后呢，花小钱办大事呢，咱店里有一跑。但如果说你像现在省个油钱，我还有一个特价的 EV5。这个 EV5 呢是去年的库存车啊，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如果想买这台车的和一口价的全系车型的啊，都可以来机场路12号，然后到店找王晨，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2: 没法上，
3: 正好30秒。
2: 嗯。
3: 来，歇会儿。
2: 鉴于楠楠交了罚款了，你看着表30秒吧。
3: 来，我帮你记。
8: 嗯，咋那么欠？
2: 对，到点提一他。嗯，
8: 我是贵宾。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呢，全新 L6 即将上市了，也是很多听友，包括就是我们的客户都在关注的一款全新的车型。那最好的政策包括全新升级的外观和内饰啊，让人眼前一亮。那目前的话，如果你想买纯电的车型 ，i6 的话，现在的政策也非常的利好，包括现在在售的大五座的 L8， 包括全新智能居身的一个 L9 大六座车型都是在售的，政策呢包括金融政策都非常的利好。如果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然后 L6 上市发布会是大概是在16号的晚上7点半，然后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报名，然后听友到店额外有伴手礼，18545533918。
5: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吉利的 iHave 啊，最近也在不停的上新车啊，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博越 L 什么时候出 iHave 车型啊，这个车呢预计可能是很快啊，2个月之内就会有更多的消息了啊，可能也就是在10月份左右就会上啊。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价位10万左右啊，这个省油的 SUV， 不妨先看看博越 L 啊，因为燃油版的 1.5T 市区也就7个左右的油，店内呢现车还比较充足的啊，18045078887，
2: 28秒。哎，你说今天
4: 这30秒不行
2: 啊，没事，有肖大爷我不怕，
9: 我咋也得贡献点儿。
6: 那你就别说了哥，你交点得了。
9: 那不行啊，那我本来平时我就不说，
2: 你肖哥每次2块打底，
6: 对，
2: 起
6: 步2块。
9: 那我还不如交点呢。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新上市的 EZ60 啊，确实关注度很高，认可度也非常好啊，安全等级拉的是满满的。买一款啊安全的车，我觉得家庭有必要，而且现在调整了价格，139,900的是200续航啊，145,900是600纯电续航。那地址呢是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啊赏车试驾，相中车肖峰给点小小的礼品。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2: 34秒，2块钱。
6: 正好2块钱。
5: 我肖哥非多说一句，
4: 他超3秒，他都不交。
2: 你说你为啥非得后边多说那一句干啥？
4: 有钱任性。
5: 肖哥说了就想交2块。
2: 哎，每天，哎，要不以后咱这么办吧，就月票不是100吗，咱也来个日票。
10: 两块
2: 两块钱
11: 票型
2: 啊，不不不不，五块。

0: 得五块，
1: 对，
0: 日票五块，月票一百，
1: 对，
2: 那要是两，那要是两块钱的话，我高哥交上两块钱，说八个点儿咋办呢？
0: 保不齐他干得出来。
3: 不是要这么说的话，那不来的话，是不是得给发钱呢？没说呀。
2: 对呀，那你
0: 不来你得请假呀，请假了，你那是误工啊，没要你误工费就不错了。你旷工我都不说，咱是不是对不对？
3: 要不咱们吃个小饭得了，这钱也够了。
2: 对，但是我看高哥今天心情是真不错的。
3: 主要亚楠来
2: 了，不像昨天，昨天这家这个暴躁啊！哎呀，
3: 这东哥可想你了，你在停车场就让我接你去。
2: 对呀。
3: 啊，我说你给我发微信了，不用了。
2: 啊、高哥啊，
3: 啊
2: 咱就说，
3: 就创造场景。
2: 不，听我说，
3: 像开新能源车，
2: 打个雨伞，拎个包、
3: 啊，
2: 挪个凳子，这不都是你强项吗？
3: 分给谁？对，要莹莹还行。
2: 七哥，他有点看不起你。
1: 妈呀！
0: 啊，得莹莹啊！哎呀，那我先放个广告，让晨晨冷静一下。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0: 来，继续锁定那个徐闻侃车啊，那个以后楠楠你这个不来啊，每天应该交钱了。要不我高哥这个心情，你这么，你交的钱我们不纳入这个团建基金，
1: 纳入啥？
0: 直接给高哥个人发补贴。
1: 他开心不应该他给我钱吗？怎么能给他钱呢？
0: 来，第一个靠谱的问题是在视频号里头。啊，因为那个公众号里目前为止靠谱的还没有，啊，又有人上让菊莹上葫芦岛的，说那会儿灯多，
1: 干啥去啊？
0: 有矿王米开朗基罗，
1: 带上我。
0: 这是坦克300 HFZ 城区使用优缺点。这个车的特点就是它跟那个500的 Z 啊什么的，它们都是一样的啊。它没有那个 HFT 那种硬连接，它不是硬派越野车的那种特性，它没有啊。解耦非解耦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但是从市区角度来讲，它有个最大的优势是啊，那它纯电的续航里程特别大。电池呢比那个 HFT 那个大了多少度我忘了啊，反正是它续航要长好多好多，你基本上一箱油能搁过期了。这是它的优点，缺点就是这车你就别拿越野了，那底盘那么大一个电池，而且跑长道的时候，它这个如果说电亏电之后啊，用油跑带着这么重的一个大电池也不太这个适合。如果说您一没有越野需求，就喜欢这种大盒子造型，完还又不想花油钱，就市区玩，HFZ 的300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啊，就别但是了，小胖他卖台车不容易。
2: 对，从这个目前的二手车市场来看，那么呢，在去年的时候，就半年以前，坦克300在二手车市场主销的那就是它的油车，对吧？
0: 嗯、
2: 但是到了现在哈尔滨说专营坦克这几家，油的坦克300都在甩，全部都在甩啊！因为这玩意儿我最了解内幕了。
0: 嗯。
2: 然后呢，都在大量的进300、400、500的这座新能源的、
0: 嗯，
2: 现在目前新能源的卖得好。
0: 吉利星耀8，谁开过？操控感觉怎么样？我一年有30000，哎呦，燕青山兄弟啊，你一年的强度这么大呀？30000公里全是跑外线，我就当油车开。
5: 你当油车开？
0: 对比星瑞，
5: 嗯、
0: 哥们儿，既然有星瑞了，你为什么不当油车开？为什么不看 iHive？
5: 对你主要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年30000公里还挺尴尬。如果你超了30000的话呢，它这个新能源首先成了中国人质保就没了，
0: 嗯，
5: 对吧？连续12个月超过30000公里，你的三电就没了。
0: 你 iHive 有没有这要求？
5: iHive 也有，但 iHive 便宜、
0: 嗯、
5: ，iHive 一个电池才1度，人家的电池多少度？10多度的电池，所以说你这成本上来说也翻了几倍了。
0: 我觉得他应该买 iHive，
5: 对，
0: 你看这里面
5: iHive 便宜、嗯。
0: 好几个兄弟说他这个使用的环境应该用买 iHive，
5: 对，蓝牌混动，或者说你直接买纯油就行，因为你可能是高速和这个国道多一点，
0: 省油。
5: 对，那你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油车、啊，特别是吉利的燃油车，如果说是和混动的去比，不管是蓝牌混、绿牌混，可能市区的油耗确实混动的要省很多，但高速的实际上差不多啊，基本上在一个水平。那如果说你是这个高速多 ，1.5T 的星瑞啊，纯油版现在落地才80000块钱啊，那你那个星耀的话，最便宜 1.5 自吸的混动，它也得12万多。就是差了40000块钱了啊，这就是一个钱的成本。另外的话，我觉得这两个车比呢，你主要还是比一比空间，

0: 啊，星耀的话，它确实是一个 B 级车，星瑞是 A 加级，它俩的尺寸呢差了，这个1米4米，一个4米8啊，一个是5米啊，差了这么这点儿。你看看你坐起来空间大小，你感觉区别大不大？如果不大的话，我建议你买便宜的，因为底盘呢基本上是一个平台开发出来的，CMMA 的平台的底儿啊，开发的电平台就是这个星耀八的 EMI 啊，然后呢电池用的也是吉利的。这个耀宁科技应该是啊，这个金砖电池也是不错啊。这个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么多电的需求，买个油车性价比更高。底盘的话，两个都很不错啊，你可以加小郑总微信对比一下啊。当然，iHave 和星瑞要便宜很多，钱上给你省了2-3万啊。18045078887。
1: 一定开 iHave 啊，这个使用强度，你买那个星耀那个，我认为不太适合。有
2: 我补一
1: 竞品有没有？
2: 补一嘴啊，
1: 啊，
2: 补一嘴，一年3万公里不超35000的终身质保，啊，就
1: 只
2: 是
1: 要别超35000。
2: 对领跑的 B01 也是一个这个轿车，轴距是2.73米啊。如果说你这个空间的话，够用啊。如果说能安充电桩的情况下，可以看看这个纯电的 B01，35000公里之内，首任车主都是终身质保，整车加三电。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 B01，也是刚刚改完款的啊，18号上市，也可以关注一下上市那天的价格，也10万左右的这种这个轿车，而且续航里程也涨了啊，有500多和600多的，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1: 这个问高哥，昨儿那个咱那听友买车那200块钱到底后来咋解决的？
3: 没联系我，没联系我，
1: 是吗？
3: 对，客户太多
1: 他
3: 了，
1: 逗
3: 不知
1: 你
3: 道是哪
1: 玩的，
3: 个。
1: 估计人早拿到了，可能。
3: 啊，都我都安排完了，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冰城蜗牛说初一到周一到周三，问你们正常播出吗？初中通知后边3天放假，是因为那个台风的事儿吗？
4: 对，幼儿园下刀子都得来。
1: 幼儿园也放假了？
4: 幼儿园也通知了，
1: 是吗？
5: 今天啊，
4: 明天，
1: 明天后天，大后天。
4: 对，
5: 把台风真来了。
1: 你可能你都忘了，前好些年，东哥你有没有印象？有一年有个台风影响到哈尔滨了。
5: 休息吗？
1: 肖应该记得吧？那树枝子刮的折的满大街都是。
6: 各桥洞底下都淹了
1: 积水
6: 很多，
1: 对，淹了都那个大客都有没顶的。
6: 对，因为我记忆很清楚。
1: 当时我就觉得很让我意外，说台风能影响到咱这儿，我说这也太神奇了。哈尔滨纯内陆城市啊。
2: 而且哥，那时候我们的展厅的门，大玻璃自动门刮开了。
1: 给刮开了。
2: 对，刮开之后全碎了。刮到展厅中间，
1: 好像是2011年、2010年前后吧，我忘了，还是零几年，反正好多好多年了。咱听友谁记得啊？因为我们昨天啊，我们在工作群里边接到一个通知，就是发他们要求每隔多长时间发一个就气象灾害预警啊。我这还没到时间看呢，待会儿我看着我给大伙说一遍啊。但是啊，我想说，地球不爆炸，我们节目就不放假，
5: 我们正常，
1: 我们正常干，啊。生活嘛，因为一个小小的台风啊，
5: 是这样的啊，因为这次巴威它是17级台风，所以我比较关注
1: 在哪儿登陆啊？
5: 对，
1: 十七级，风速每秒钟好像是80来米吧。
5: 对，这个是最强的时候，但是它可能就是随着这个咱们这个国家啊，顺着一开始是想奔台北去，但是它这个拐弯
1: 了，又往北来
5: 了，它往上来了，往上来了呢。昨天晚上在温州登陆的，现在应该是在杭州左右。
1: 就算到辽山东半岛的话，我估计它就会衰减成热带风暴了。
5: 对，然后到咱这应该是7-8级啊，然后这个周二周三应该是第二轮的这个巴威的这个威力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啊。这个小学、幼儿园啥的真的是放假
1: 了。这个小学是放假了，初中怎么还上课呀？
7: 这刚才我想，
1: 初四。
5: 幼儿园周一、周二、周三，
1: 哎，高哥，借机会教你个知识，你知道台风跟飓风有什么区别吗？
3: 差个字儿吗？
1: 你怎么就这么不好学呢？
3: 这不快吗？怕耽误时间。
1: 在大西洋生成的叫飓风，在太平洋生成的叫台风。但是我忘了，印度洋生成的是不是也叫台风？这我有点想不起来了。
7: 你问高哥一个最简单的，太平洋属于哪个洲？
3: 哥，你不用问这个，你就告诉我松花江的水流哪儿去了？你告诉我
7: 啊，
3: 流哪儿去了？
7: 流哪儿去了？
3: 对，问个眼前的
1: 玉湖一号。
3: 松花江的水流哪儿去了？
1: 汇入黑龙江。
7: 有两点啊，第一个呢，跟我们车主息息相关的，就是说呢，这几天如果你车没有库，你停车的时候呢，要多观察观察周边的这个地形。
3: 实在不行，带点砖头吧。
7: 别停洼地啊，然后呢，尽量离树和墙要稍微远点儿。

0: 每年这时候呢，确实呢有很多的车因为一些其他的意外的情况被砸了啥的，你翻不上。哎，这是第一个正事儿。第二，高哥，你瞅那别墅被刮走
1: 我告诉你，这把保险公司啊，没准车子赔钱了。
0: 对，所以的话，在尤其在暴雨来的时候，今年
1: 哈尔滨每年一旦有这种时候，淹水淹车保证一批一批的，
0: 嗯，
1: 就别停洼地不行吗？你们
0: 对
1: 啊？
0: 再就是呢，这个有的，比方说这地道桥呢，瞅着
1: 桥洞
0: 挖点了，有人
1: 真高兴下
0: 下雨的时候，他好避雨，他把车开到底下去了，
1: 可聪明了。
0: 哎，这时候千万不要去这么做，而是要把车往高处的地方开啊。
1: 说猛龙大狗也要出来害我？
0: 对，这
1: 对
0: 个。
1: 对，这个我听说了。
0: 对，
1: 但是他那个 iHive 啊，跟吉林 iHive 原理相同，但是好像里边有些细节不太一样。
2: 这肯定不一样，
1: 它叫 HEV，
2: 都叫 HEV 啊、
1: 嗯，
2: 只不过
1: 它前面没有 i。
2: 对对对，名不一样。嗯，但是我们吉利的 iHive 现在来说还是比较成功和这个有流量的啊，所以说大家可能都陆续会跟着出。
1: 他说温州此刻挺好看的，哎呦，这多壮观，像不像一幅画？这真好看呐、啊！
3: 嗯，
1: 来接着往下看问题。这前面有一个问 ：M 九跟 L 九音响谁的好？
3: 那全新 L 九 Levis 的话，现在有33个扬声器啊，它的功率大概是在5740瓦左右。
1: 我说句敲破锣的话、
3: 嗯，
1: 你觉得有必要这么大吗？
3: 怎么说呢？
1: 它用得上吗？
3: 确实，这个音响的效果确实挺震撼的。它叫无瑕的一个星环剧院的音响，只有在这个我们这个座舱内啊，才能播放歌曲，才能对比出来。那如果要是说非得说这个功率有没有用，像比如说像这个揽胜啊，它目前是1750瓦的一个音响。那它无论是在这个视觉的震撼，包括听就是音质的感受方面，高低音啊、重音方面，都是其实有很好的表现的。那如果你真的感兴趣啊，因为机场路也是属于汽车的一个集散地，对吧？然后旁边就是我们的温界，如果您可以到这个我们家体验一下，无论是我们这个800伏的主动平台呀、音响啊，包括我们有29寸大屏，你都可以感受一下。然后随后您可以对比一下温界，您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然后我带您试驾，然后给您准备一个试驾礼品18545533918。
1: 我再补充一句，
3: 嗯，
1: 我认为啊。盲测靠耳朵听 L 九跟 M 九的音响，你听不出高低水准来，听不出来，因为这俩车音响都挺好。
3: 就这个价位的音响，
1: 这个价位，你想音响不好已经不可能了。
3: 对，
0: 你说如果这两台车你能听出音响的差别，
1: 嗯，
0: 那你在这方面得是特别特别专业的。
1: 我告诉你，就因为听不出来，这哥们才问你。
0: 对。
1: 汽车里边对于音乐有发烧需求的人现在真挺多的。但是咋说呢，嗯，现在这个带好音响的车吧，这价格说实话有点太贵了。以前咱说最后的，你知道雪铁龙 C6 那个车天龙音响，你别看那十几万的车，哎，那效果你一点都挑不出毛病来。听音试音响啊，再教一下这个业余选手，别拿那个凤凰传奇啊什么的那去试啊，真正想听很，对，你得听点这个高雅音乐啊，不光无损，得听东西，比如说别说动不动就来个蔡琴的诗，谁敲打我窗，就大哥一个无间道把你们整得好像那是试音天碟似的，听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你听出这四把琴的位置都不同，这才是好音响啊。魏派 VV 五最高配，哎呦我的大哥，2019年买了个最高配的四驱 VV 五，关键是兄弟啊，你怎么跑了这么多呀？
0: 跑多少？
1: 20万公里，
0: 够本的，够本，这个够本了。如果是2019年的 VV 五四驱的啊，也就是这个跟那个谁周啥了，周聪同款，周聪的
1: 对，周尔夫，嗯，
0: 哎，
1: 周尔夫卖那个乐道呢，嗯，
0: 对，这车呢，如果这个公里数的话，我估计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超不过3万了，
1: 嗯，
0: 基本在2万大多。这车呢，如果你现在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直接就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 VV 五的话，红腾每年都能卖个十几台，我们对价格掌握呢还是比较精准的，但你这有点特殊，公里数太大，
1: 嗯，那石波拖界啥音响？
4: 嗯，没有一个这个。音响的名字，就是，
1: 我在这儿再说一遍啊，这个牌子不重要，你知道吗？
4: 嗯，
1: 以前嘛是追求牌子啊，说这个得是丹拿的，那个得是燕飞利仕的，这个牌子想不想想，我就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平民价格的车里边，这个东西80%甚至99%的可能它是贴牌代工的。 真正原厂大牌的那个音响，它一定要在这个价格非常高的车上出现。另外还有，我就算它是真的啊，就比如说这个丹拿，丹拿跟丹拿之间还是不一样的。就像奔驰那 A200 跟 S500 它是一个东西吗？嗯，那不是啊。新款理想6啥时候上？
3: 是在这个本月的16号，7月16号晚上7:30，然后有上市的发布会。那这次全新的 L6 无论在外观和内饰啊，都全新的升级了，包括我们标配了像 L8、L9 的29寸的一个大的一个前面的德屏的一个屏幕啊。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上市发布会期间呢，有礼品和伴手礼的赠送。然后呢，如果要是觉得我们这个价位各方面非常合适，然后我们就可以定下来了，首销期权益还是比较利好的。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1: 22年送 Pro DMI 顶配纯电110公里版的3年多，现在12万公里。他说我夏天不开空调关窗户能跑到110，除此之外他说没有一次能过百。他想知道纯电能跑到厂家标注续航公里数的车有没有。
3: 应该是没有吧，
1: 我觉得好像最多也就跑到90%几。
2: 最早的时候能，就是以前刚
1: 特斯拉那时候能，
2: 最早的时候能，那个时候标准比较高。
1: 现在特斯拉能不能我不知道，
2: 现在都不行了。
1: 嗯，都抽条了啊。啊，说对那次来哈尔滨刮的挺厉害，那叫布拉万。嗯，11年，你看我这记性还行吧。东哥，我有车损险，我是不是可以停洼地上，我想换车。
0: 你这个倒是骗保，这坚决不行啊！这属于骗保，骗保的话是……
1: 我没下之前我停的是不是没？
0: 没毛病，没毛病。但是咱不正经节目嘛，咱们得正经整的说嘛。所以的话呢，这不行，骗保，骗保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
1: 标致408现在丢机油了，
0: 嗯，
1: 免拆靠谱吗，哥们儿？你这个车多少年多少公里了？要是里程特别大，年头久的，免拆治不了。
0: 对，
1: 真正想要解决问题，就得大修，拆开把环子啥都换了。
0: 一般免拆治理的话呢，这个主要就来自于这个大众和奥迪。那么有些车呢，这个发动机的积碳比较多，通过免拆治理的话，确实能这个不能说全部解决，但是呢90%解决这个丢机油或者烧机油的事儿。但是法系车涡轮增压的不行，这个的话就是有积碳，你做完免拆的话它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啊，就这么个情况。如果呢要是说你是这个法系车，现在公里数大，现在烧机油了的话，可能你就得找个修配厂把发动机进行大修了。好在还真不太贵，这个 1.6T 的发动机或者 1.8T 的发动机现在基本上连工带料4000块钱左右。
1: 发哥问，是所有的车都有共振吗？理论上啊，试车就有共振点，当然挺好，这是理论上。但是呢很多车做的那个共振点让你感受不出来了，就像3.5级以下地震你是无感的一个道理。咱举例来说，就是说雷克萨斯 LS500H 那个车我就没找着共振点，我开多快开多慢它都没有共振。甚至于就是到40万左右的车没有共振点的那比比皆是了，你就不是说没有啊，就是你肯定感觉不到了，肯定感觉不到。
0: 或者说呢，发动机的缸数越多的车，
1: 你要开 S680，
0: 你越难感觉到它的共振点。
1: 对，它有没有？肯定是有，但是它已经轻微的让你感觉不出来了啊。隔壁叔叔，音箱不要看功率，主要看多大喇叭单元。嗯，我就想说，在车里边吧，你开那么大声，它多震得慌啊，是不是？啊，这个问小张总，星瑞混动最低配落地价能多少钱？实际油耗多少？我先跟你说实际油耗，我在市区里使劲踹，5.1、5.2。
2: 嗯，正常来说跟高精头开2升多3升是能开出来的啊，当然你不能踩太狠啊。然后另外的话，你要是坐网约车的话，坐黑车没啥问题，但是也不省啊，因为这种蓝牌混动的话呢。相对来说吧，
1: 它就不是电车那种形式。
2: 啊、对你还是买个纯电的做网约车，其实最有账算。因为我们这儿做网约车的很多，你像卡罗拉双擎啊，现在呢油价一高了，它的这个成本就高，
1: 哎、双擎跟你的 iHEV 比，实际油耗
2: 差不多，
1: 差不多
2: 接近
1: 是不是。
2: 但是我们跟它同样的车型，我们更
1: 技术10多年前的呀。
2: 对，我们要更重，然后呢配置要更丰富，一样的价格，但是从智能方面来说 ，iHEV 加了一个 i 嘛，跟传统的 HEV 车型那就是
1: 智能的，
2: 更智能了。然后另外的话，你要

0: 况有没有旧车，然后它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说如果想买 K5 的话，你可以来店里啊，咱们总经理开的就是 2.0T 顶配的 K5， 可以带你去试驾一下，看看外观，这都没问题啊。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
1: 18044935，
0: 18646049-35。
1: 你刚才说的好像没太有节奏感。
0: 嗯，
1: 问东哥，大修发动机影响二手车价格吗？看多少年的车呗。
2: 对对，
1: 老车就无所谓了。
2: 但是啊，这个也挺有意思，在二手车当中啊，假设有一台车跑了150,000公里，现在呢目前就是说没动过这个发动机啊，不是说保养。那么有一台车呢跑了150,000公里，然后呢大修过，而在二手车市场是这个
1: 大修过的值钱了。
2: 不是，没修过的值钱。
1: 是吗？
2: 因为啥呢？他因为这个有这么句话，说我保你发动机变速箱没有大修。
1: 嗯，
2: 哎，其实如果是老年现在低价位的车，我个人建议就是说呢，大家呢老年现低价位公里数大的，你反倒可以买这种大修完的，刚刚大修完的车。
1: 嗯，
2: 因为呢后期的话你基本不用往什么投什么钱了啊。但是二手车市场不是这样。
1: 嗯，随马克莱文森算什么级别？顶流。顶流水准，因为你看啊，就雷克萨斯里边的低配车都不带莱克萨马克莱文森的，就包括那个 LS 500H 都得是中高配才有。而且马克莱文森是原厂装车的音响里边，目前可能我没接触过太好的车啊。我觉得马克莱文森听起来是真好，那个音响效果太好了。别拿那个咚叽咚叽咚叽那个试啊，因为当年肖大爷唬过我，那个 BOSS 确实好，他总放笛曲儿。
3: 我这没文化人，你别的不，
1: 但那时候听着感觉还真挺好。嗯，
3: 但是 BOSS 的话，马自达当时刚上市的时候，纯是 BOSS 音响。
2: 那个高哥，你车里一般都放
4: 后面不存
2: 放什么音乐？
3: 后来
1: 高哥呀，大姑娘没来个大姑娘，
5: 邓丽君的《甜蜜蜜》。
2: 甜蜜蜜啊，
1: 哎、
2: 一点的一点都是这个情感世界比较丰富，是吧？
1: 嗯，
2: 在我们说二手车当中，我也注意这一点了。就是说比方说某些车型和价位，这个车里头呢因为有一些这个存的歌什么的嘛、
1: 嗯、
2: 有什么不同。
1: 嗯，
2: 我发现车越高级，
1: 嗯，
2: 里头存的歌越少。你像我哥、嗯、像我高哥一打开600来首，知道吧？可能是我高哥有一天开1000万的车的时候，里头可能就一首歌。
1: 哎，现在的车还有车载硬盘吗？
2: 没有，也不是，有的在车里头
5: 都是
2: 存
1: 啊，哈，就是收藏
5: 线上音乐，
2: 对，收藏的。哎，
1: 现在车载
2: 是越高端的车，就相对来说啊，
1: 嗯、
2: 里头存的歌越少。
1: 我那车存不了，我只能存手机啊。
2: 是，就说这个意思啊。
1: 2018年标致408，
2: 嗯，
1: 韩立波朋友。你得告诉我你这个车是多大排量的，
2: 手动挡
1: 手动挡自动挡有没有天窗，什么配置，咱就一个40818年的，这个不够啊，这个信息太少了。想买欧拉问找谁，你说这胖子今儿还没来啊。
2: 欧拉的话你就联系我吧。
1: 嗯，找东哥吧。
2: 171-48-1357，是171-48-1357，加完这微信之后下了节目我给你对接啊。
1: 完美问哈弗 H10 大概得多少钱，找谁？大概其在20多万。找谁呢？还是找刘大爷。
2: 对
1: 啊、
2: 嗯、但是这 H10 昨天听韩军说呢，这个车可能是这个月
1: 嗯
2: 只能订车、嗯、应该
1: 现在拿不到现车、
2: 哎、现在的话具体呢、嗯、这个销售的政策什么的还没有出来。
1: 嗯，这是高哥喜欢听房叔安的啊。哦，这个肖哥放迪士高是回忆自己的峥嵘岁月。
3: 我觉得在这不能哼哼
1: 啊。他那个408 1.6T 自动挡的、
2: 啊、如果是18年的话公里数正常，别太大，我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的话2万多点，2万小多啊、
1: 嗯、这个要买 smart
2: 精灵。
1: 嗯，小翠儿现在是这儿的店总。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你就找小翠儿就行了啊、
2: 嗯、
1: 这个跟刚着没走
2: 没走
1: 啊。要你瞧，哎，都是店总级，这号多糟烂，13945177802，
5: 怕别人记住。
1: 真的，作为店总来讲，这号有点不太那啥啊。你就二嘛，要不当初你说代理领跑多好，
4: 52
1: 啊，非得整奇瑞，这一下子现在扎着了吧？
2: 几个？
1: 五个
4: 二，
1: 五个五个二。他说这
4: 个
1: 那个有人告莹莹， 就是那个领牌在哭那个。

0: 他成都有没有店？
1: 当然
0: 有了。他说最好上这儿来。他说现在退出商战的商务豪登，成都特别多。
2: 对对对，而且的话，大家可能想不到啊，北京、上海之外，现在在汽车销售上，不管是新车、二手车，后起的。只有成都，
0: 哎，你说
2: 老狠了，
0: 按理说气候啊，成都不如昆明好啊，
2: 嗯，
0: 为什么成都发展的比昆明要快呢？
2: 可能经济环境好，
0: 因为我觉得昆明的气候是最好的。
2: 嗯，
0: 我有一年我三月份我上昆明去啊，三月份昆明的他那个 SOHO 那个地方，就是那时候新能源就是什么理想未来啥的，人家那地方就三月份啊，亚楠你想想，人家在门口的藤萝伞盖下跟客户喝着咖啡谈，三月份，
1: 哎，
0: 然后旁边就是喷泉。三月中旬应该是，
3: 那都不太要他们赠品就能买了。
1: 咱俩走吧。
0: 你说三月份在哈尔滨你们卖车的时候什么感觉？客户出去试驾车的时候，大棉袄抄着袖子直擦鼻涕。
2: 哪个傻哥别接腰了？
1: 大哥说你送我充电桩。
0: 人家三月份真的，我就看，哎，还有人家那地方那个新能源那个展厅哈，那是咋啥样的呢？它是两头通的。
2: 啊，明白明白，
0: 就好像是个大棚似的，这边车唰就能出去。两头都是门全开，没有关着的。
2: 哎，你叫哈尔滨冬天一个4S店光报销费得交好几十万。
0: 对，那边没有报销费。
2: 对呀，
3: 不行我走吧。
0: 就是昆明的那个4S店，我觉得比咱这干的哪怕挣少1000块2000块钱，
2: 嗯，
0: 我觉得那儿待着都值。
2: 一个是气候比较宜人，第二呢，在这个天气好温度高的时候呢，然后店内的卫生也好打扫。你瞅咱
4: 那边特别干净，
2: 冻的玻璃上，
0: 嗯，
2: 那个木箱玻璃上，
0: 嗯，
2: 全是冰溜子，
4: 嗯，
2: 你说咋整啊。
0: 嗯，
2: 你还有这个四月份还那啥呢，四月份还穿棉袄呢，哎，还穿棉袄。
0: 王晨五一的时候穿着那个棉马甲来的呢。
5: 这都不算啥，主要是一擦车还有那杨树毛子，
0: 嗯，对啊，
5: 买我感觉现在还有呢。
2: 这劳保得花多少钱？手套啥标？
0: 这个谁啊 ？CC 君呢，啊？马丁洛根，你想我不太了解，我不方便评价啊。说问我听不听过英国之宝？不才我还真听过，我听了一个月。捷豹 F Pace 顶配上就是英国之宝，
3: 我车上就是那玩意儿。
0: 对，插钩子上也英国之宝，英国之宝挺好。
3: 但是总听也没啥感觉了。
0: 你是常听你就感觉就习惯了。英国之宝是好音响。我觉得它那个整体的清晰度啊，层次感都非常好。尤其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听，当时那个年代吧，汽车隔音没有现在好。就是我停到地库的时候，东哥，地库里边是肃静嘛。
2: 嗯，
0: 我当时正好那天赶得巧，它是我放的是手机上随机播的蓝牙连的。你记得有个韩剧，那叫《从开始到现在》，那个曲子叫，好像是《冬季恋歌》里边的叫什么？叫从开始到现在，哒滴哒当，哒滴哒当，滴哒滴哒当。哎呀，我听完那首歌，我才上的楼。我突然间我就被感动了。哎，我说英国之宝这个东西好。我原来那个我那个车大黄蜂那个音响就没那么好。大黄蜂大哥也 boss 的，
6: 只要是真的，
0: 嗯，
6: 还能听。
0: 大黄蜂是真 boss 的，就没有那个英国之宝的好。问董大哥，你就我不能给你全念啊。他说那某某某某某直营二手车靠谱吗？大哥，我们怎么能给别人做背书呢？
2: 这是第一，
0: 在网上买的二手车有毛病的这个比例啊非常高啊。
2: 我告诉你啊，如果呢你要是真的想买一台二手车，除非哈尔滨没有的，在哈尔滨有的话，我建议呢就在哈尔滨买就行。第一个呢，哈尔滨
0: 你手下在地儿的。
2: 第一，哈尔滨的二手车价格在全国来说算是比较低的啊，全国来说。第二个的话，你能看着实车。另外呢，哈尔滨呢，不管是这个有两大比较权威的检测机构，然后呢，你可以随时检测。尤其现在在网络平台上这些二手车。你就是真的吃了亏了，我敢保证你啊，我敢保证你，你都这个投诉无门。你上网上随便搜搜，你看，就是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本地的用户，哈尔滨的，建议在本地购买。
0: 2017年本田缤智1.5最低配85000公里，哎呀，这里程真好啊，铁件原版。
2: 1.5的
0: 最低配，
2: 1.5的话那就是最低配。如果是白色的话，个人认为呢，市场终端价格呢，现在能达到3万小多这一块吧，
0: 嗯，
2: 啊，具体呢，这个也是个9年的车了，得看车看车况，然后来确定价格。
0: 对，说这话说得好，他说别人家不知道，起亚这几十万包车费交的真土味。
1: 对，还动够呛。
5: 我家自己烧的，
2: 自己如果你们不接网，如果你们接了网之后，比你们自己烧可能还会便宜点。
0: 对，完还好。
2: 自己烧是最贵的，而且自己烧比较麻烦。嗯，
0: 东哥，这来一个新车呀！
2: 啊，
0: 2025年5月份的长安叉五，
2: 嗯，
0: 白色，15,000公里，卓越版。
2: 啊，
0: 新车多少钱？
2: 欧山叉五这个车的新车优惠完了的话，也就应该在70,000多块钱。
0: 那这车也就是5万块钱、到不了，4万大多。
2: 听说如果白色公里数少的话，基本4万大多，5万块钱这块，
0: 嗯，
2: 差10,000多块钱，这车损失还比较小。
0: 嗯，A6，买哪个年限？大哥，你这话咋唠的呀？你连个预算都没有，问买哪个年限的好点？那你上礼拜落牌是最好最合适的，我告诉你是最合适的啊。
2: A6，
0: 它跟原大落牌一个价。
2: 对 A6 的话，你现在不管是只要是咱说二手的，
0: 嗯，
2: 年限越近越合适，
0: 越近越合适。
2: 因为呢现在 A6 的话，现在新车这种C8资源车的话，价格多便宜，25万9800包牌包税。那么呢，25年、26年，包括24年的奥迪 A6的价格被打的，
0: 嗯，
2: 就二车这块打的稀碎稀碎的啊。买年限近、公里数少的就行。
0: 嗯，这个是柠檬章，想买荣放2.0双擎豪华版。他说四 S 店去了，问这个车资源车什么行情，贷款优惠多少钱。
4: 这个车你就在哈尔滨店里买吧，这个车资源车呢不占优势，如果你再加上贷款，他有没有置换没说是吗？
0: 他没说，
4: 没说。那
0: 有置换，那您就直接拿起你的小电话，
2: 对，拨打48135357就可以。不管是你一汽丰田呢还是广汽丰田，二车卖到红腾来。第一个呢，这个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是全额到账的。第二个呢，收车价格这你放心啊，在哈尔滨这一块收车红腾的价格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可的。
0: 说河南你一同行卖了10台车，
2: 嗯，
0: 最后查出11台车的毛病来，你知道为啥吗？说有一个是俩拼的，
2: 这中间嘎了吗？
0: 你不说还有左右嘎的吗？
2: 对，有左右的，但是一般拼接这块啊，
0: 都前后嘎。
2: 对，前后的比较多。
0: 那个，你啥时候退休？赶紧写回忆录啊！
2: 好像等我退休的时候，一天发个小视频，我专门上这些修事故车的修配厂去，
0: 嗯，
2: 然后啪啪啪一
0: 拍。你就那啥，你就变成那啥，就是网上那个维权的就行了。
2: 那不行，那我这心脏不好，容易就过去的。
0: 人安宇宁活好好的吗？我后来我把他的那个视频我屏蔽了。
2: 嗯嗯嗯，
0: 他自己说你屏蔽吧。我说我看的我气的要。
2: 那个高哥，我退休之后，你说我觉得我要摸骨行不行？就像彪哥似的
4: 啊，
2: 然后在那个象牙山庄摸骨，你看行不行？这行业，
4: 你现在就去得了。
0: 12年，
2: 哎，
0: 花冠，
2: 嗯，
0: 自动挡。1.6，天窗，银色，我要卖个人行不行？多钱？
2: 当然行了，但是呢，具体是多钱？因为这是一台14年的车了，而且花冠也分带天窗、不带天窗、手动挡、自动挡，得根据车况来说。
0: 嗯，
2: 好的呢，咱说呢，要是真是好牌一手，带个天窗，跑个10万8万公里，2-3件划痕补漆，钣金全车原版，这车得卖到10,000大多。啊，贴近20,000这块，但是呢，一般来说的话，可能在13,400、14,500。如果公里数大、过户次数多，再有点小缺陷，那玩意儿就是大几千的事儿。老车对车况、对价格影响特别大。
0: 问肖大爷，途锐新车跟 L9 新车保险分别多少钱？就这一件事要定乾坤。
7: 那你买车肯定买自己喜欢的，我这啰嗦一句，你这肯定不能。
0: 肖大爷这么说，你就知道谁保险贵了。
7: 我们看着那什么啊，它差不多
0: 啊，怎么可能呢
7: ？L9 的情
0: 况，L9 的保险多少钱啊？
7: 新车的时候7000多吧，6-7千吧，
0: 啊，途锐呢？
7: 途锐也差不多8000左右，8000多。
0: 啊，它差不多啊？
7: 差不多。
4: 途锐多车船税3.0T 的，
0: 哎，
3: 就是，
0: 这一下子就差出钱来了。
3: 理想的话，因为是直营的体系嘛，它不指着什么贷款呀、保险这些挣这个就衍生业务的钱，所以说如果要是头一年买新车，在理想的话其实是比外边的话有折扣的，所以说理想的话新车的上险率基本上是100%，除非是你有特别特殊的渠道，因为跟外边一对比的话价格反而便宜。 如果你第二年不出险的情况下一直传说说这个电车的保险高，其实我在理想这三年期间没有感知到，包括我的客户说这个理想的这个包括电车新能源的保险高到什么样啊，反而我觉得跟燃油车是差不多的。所以说买一个喜欢的车，你别考虑保险的事儿。如果

0: 你要真是对全新的 L9 感兴趣，正好呢在上个月我们有全新的 L9 上市，包括 Ultra 版本和 Levi's 的版本。那如果想感受一下全新的 L9， 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找到亚楠，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1: 不是说新能源车船税不也要征收了吗？
2: 对，说是按吨位，按吨位
1: 没执行。
3: 嗯嗯，那个谁军华说了，他说问界和理想现在保险就6000块钱。
1: 他是总队总签约的，
4: 他们是总队九，总队
3: L 九，我觉得好像6000够呛。
0: 那个前两天我朋友同学买了一个 L 八的 Ultra， 那个发票价格是35.98万，一共是伤险加交强是7500左右。
3: 那对，这差不多。
0: 啊，对，然后如果是 L 九的话，大概率在8000多以上了。
3: 因为你价，那车价在那摆着。
0: 对，你6000左右的确实是有，是 L 六和 I 六，
3: 嗯，
0: 确实是。
3: 途锐8000多，途锐好像用不了8000吧？
5: 用得了，我都拿的是新车做比较，
3: 啊，
5: 因为他们是，尤其是新能源的，现在尤其是理想，它是总对总签的，
3: 嗯，
5: 所以说在外边上它更贵。
3: 哎呀，我跟你说句实话啊，这种车呀，现在你说你白给我一个，就年年交着保险，我脑瓜都嗡嗡的，真的，一年7000-8000块钱没了啊。啊，
6: 像你
3: 一转眼就该交了。
0: 有几个事儿，一个是保险，
6: 嗯，
0: 一个是包烧费，嗯，一个是物业费，还有人身保险，这几个事儿是。
6: 其实呢，你这是买的像理想啊，或者这个领跑这种，电池卸不下来的。
3: 嗯，
6: 那么某些品牌的话，现在呢，这个电池能卸下来的这个，那买电池吧太贵，还得租一个，租
3: 一个月900。
6: 880，当时提我了嘛，给20块钱面子嘛，
3: 嗯，
6: 然后呢880，然后呢你再跟个18000的保险，一年光这块20000块钱，
3: 嗯，
6: 啥家庭啊？是
3: 那个媳妇上下班一天100公里通勤，
0: 嗯，
3: 80000纯电续航最大的车。
7: 你媳妇每天上班跑这么远啊？
6: 70-50，
3: 嗯，80000块钱纯电的，要求续航最大的，
8: 8万油76800，你还能剩个保险钱。
3: 嗯，
8: 基本上这个车 A10 的商业险是3700左右。
3: 领跑 A10，
8: 对，领跑的 A10 是紧凑型的 SUV，
3: 嗯，
8: 续航76800，能买到505最高续航的。而且这个车的话，就是紧凑型 SUV 嘛，车身是4米2，轴距2米62。媳妇开，小媳妇开正好，还挺时尚，而且一般，年轻啊，老媳妇儿，
3: 老
8: 爷们儿，老爷们儿也行。
6: 这块儿吧，其实吧，你就应该介绍车。关于大媳妇儿、小媳妇儿这块，让高哥说哪一个年龄段的更适合开，
8: 是吧？
6: 对吧，高哥？
8: 嗯。关键我怕他那啥把我活抢走，
7: 大姑娘小媳妇儿呢，
8: 啊，实际上我就觉得就是这个 A10 真的是特别适合女士开，非常非常适合，无论从颜值还是说他开起来的感受，包括一般的小道牙子他也都能上去。主要这个车的续航真正能满足你的需求，这个价位里来说80000使不了裸车啊，然后还能这个505的一个续航，但是你如果说一天100公里，一年就超35000了。
3: 嗯
8: 嗯，就是这个整车三电的一个终身质保可能就没有了，但是你可以买一个厂家的延保，8年80万啊，几千块钱就搞定了。
3: 嗯，
8: 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3: 咱听友在昆明，大商场里给咱拍的啊，在2楼往下俯瞰，看这都是品牌的，这都什么店
1: 啊？
3: 服装店啥的。他说：“你看人家这个车在商场里咋摆？”他说：“咱哈尔滨商场里摆车抠搜的。”昆明商场里这么摆，
0: 也没啥客户啊。
3: 嗯，这边就有两个顾客在这边溜达，看这服装的，这什么商场这么大呀？
9: 机场里的吧？
3: 像机场瞅着。嗯，这个我看看他给我发的是昆明商场，他说这边商务豪登特别多，都在那养老的，然后还没有小媳妇儿。
9: 我去成都的可能性大。
3: 嗯，那个向前看说，如果车辆报废，保险能退吗？怎么操作？
6: 交强险可以退，但是呢，如果你就剩1-2月的话，就别麻烦了，是不是？肖总，你觉得呢？
5: 是啊，我这也有1-2个月再退的。
3: 啊
5: 啊，都
3: 万一人是全险的那种的呢？
5: 啊，没关系，就交强险，报废车辆。

0: 三者他全有
1: 啊。对，那就可以退掉啊，没问题。这个如果你不会退啊什么的话，你都可以问肖峰啊。
0: 嗯，
1: 这个简单啊。
0: 来来，有个商务豪登来了，名字起的也好，时来运转。你记住，起这名字没有年轻人。我多年经验，我告诉你，这指定是个商务豪登。那个时来运转啊，能问一下贵庚吗？啊，插混、增程、混动，做生意用，落地价不超50，谁往后3年赔的少？
2: 这个如果说从二手保值率这方面啊，不管是插混的增程啊，
0: 理想赔最少，
2: 哎，看品牌，
0: 理想，
2: 哎，看品牌，如果到50万这个价位的话，
0: 哎，问界跟理想二手车谁保值好点？
2: 他俩啊，
0: 嗯，
2: 差不多，
0: 基本上，
2: 嗯，就是理想和问界在这个价位里头
0: 是第一阵营，
2: 还有一个特斯拉，
0: 特斯拉，
2: 特斯拉，哎，
0: 落地50，商务接待 ，Levis， 哎，好不够，
3: 够
0: 够，啊，
3: 够，他要去，
0: 他是商务豪登，嗯。
3: 对，50左右就差不多了，就是说到50这价格，肯定是要说一说我们全新的 L9 的 Levis 啊。那这次的话，主打的就是我们底盘全线控的一个技术，同级别是独家颠覆性的一个升级。那目前我们的现在的话，就包括我们的车身安全呀，包括它这次的续航是460公里的续航，它真正的把五系的一个超充，包括我们这个60升的油箱结合在一起，一是你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第二呢，如果说你在跑长途的情况下，那理想为了卖这个纯电车型，目前大概有4100座的五系超充，主打的是10分钟的续航500公里。比方说你商务接待上个长春，你这400多公里肯定是不用充了。那你到沈阳的话，在一路中，如果在200公里左右，你休息一下，去个卫生间的时间，或者是吸根烟的时间，那你这个超充就已经超充满了，是吧？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标配了像800伏的一个主动悬挂，包括全线控的底盘。都是行业领先的。如果将来升级到 L3 L4 的一个自动驾驶，我们的这个系统是全面的领先的一个技术。那像 L9 Levis 在智能方面也是标配了2颗马赫100的芯片，单颗的算力是1280TOPS， 双颗的算力是2560TOPS。 那在紧急情况下，我们的这可以提前6.6米的一个制动，能保证我们的安全。那目前的话，包括智驾呀，也是终身的一个免费的高阶的一个智驾，而且升级的话是终身免费的。嗯，然后座舱的豪华也是刚才说到，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的音响了。5000多瓦的音响，33个扬声器啊，包括29寸的一个6K 的显示屏，4座的零重力座椅，都是我们的优势所在。那大哥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找到亚楠，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带您全新的试驾感受一下。尤其是对这种就是挖坑路面烂路的情况下，我们的滤震效果非常非常的棒。亚楠的电话是18545533918，然后听友到店，无论够不够车，我都会准备礼品。如果购车的话，肯定比别人的这个要好。
0: 欢迎试驾，
3: 嗯，欢迎试驾。
0: 另外还有啊，就这价位，你可选的车型，我刚刚脑子过了一下，其实就仨，
3: 嗯，
0: 一个理想 L9，一个问界 M9，一个未来的 ES9，就他们仨。
2: 我觉得哈，
0: 你再选没别的。
2: 我如果要是真是说，商务高登这块
0: 好，
2: 高登，这商务高登这块
0: 啊，
2: 这身价上来了，怎么能显出气势来，
0: 啊，
2: 高哥？你说呢？
4: 极客，
3: 嗯，
0: 啊，
4: 极客九
0: 九叉啊，
4: 对，其实我跟你说，
0: 九叉现在多少钱？
2: 大概50左右
0: 啊，对，忘了它了，还有个九叉，
4: 九叉你也可以看一看。
3: 哎，是你家的吗？你说吧，你卖那个吗？
4: 有
3: ，那行，
4: 没事，就是多一个选择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极客九叉的这个外形和它座舱里边的这种商务气息更浓一些，嗯，你可以参考参考。
0: 我没看过你那车里边啥。
4: 买与不买都没关系。
0: 哪天你开来瞅瞅呗。
4: 等哪天我开来，
3: 我把 L 就给开来。
4: 买
0: 俩车放一块比。
3: 不是，要不大哥你上电台来试驾呗？
0: 我看也行，
3: 开过来呗。
2: 那个，另外呢，绝不介意。如果我们要说是一款车型，碾压这两款车型，但是呢，作为商务。商务的什么能
0: 豪登，
2: 豪登这一块啊，然后你的钱能不能跟上？
0: 啥呀？
2: 那个 M9 有长轴距啊，
0: 对啊，那个60多吧，
2: 76万多块钱，
3: 那不赔死了？二手
0: 那超多了，人50预算，
2: 对呀，
5: 那钱你给
0: 你是怎么是跟高哥似的？
2: 不是，
5: 那买 MPV 得了呗，还买 SUV 长轴距啊？
2: 如果你把自己认为我是在商界的巨子，是吧？然后那个什么车圈的大讷，哎，然后呢，把自己定位这个段位的话，那你一定要比你的同龄这个 同行们要

0: 高一步，他们比方说买个这个 M 角短轴的50左右，你就花70多买一个嘛，对吧？这时候派头子不就够了吗？高灯，你说我这个建议怎么样？
1: 不错，不错。我说当年就记得北京有个歌灯，
0: 那个厉害，那个厉害啊！
2: 说的是50万预算，不是50岁。
1: 50万，嗯。
0: 你怎么专门顶着五十岁？30多的你就不考虑吗？
1: 菊菊就喜欢50多岁的。那个，这有一个朋友说他君越3年不到电瓶没电了，我告诉你啊，肯定不是电瓶的事儿，因为老美那个车电瓶3年不至于，你这车肯定是发电机或者有漏电放电的地方，
0: 再就你有不好的习惯，
1: 哎，你这车你这么的，光跑着充电不行，兄弟，你先去把它充上，看看能不能行，能充上就先。
0: 现在电瓶是这样的啊，现在有个电瓶诊断仪，咱就叫学名嘛，然后
1: 看电池寿命的，
0: 对，然后两头一接，比方高哥一个手握一个，完了之后呢啪一接一开电源，
1: 眼睛也蓝了，
0: 完了之后呢唰是一横条的，
1: 嗯，
0: 那完了，对吧，
1: 然后看心电图横了，
0: 直接走礼仪公司就完事了，
3: 好像12伏的电源可以摸正负极没问题的，
0: 嗯，开玩笑嘛，你咋听不出来，
1: 22年迈腾33030周年纪念版8万公里全车原漆地库成长，结果现在他说就索赔过一套水泵，但可不算事儿啊。他说5000公里要丢一点防冻液，收价能给我多钱？
0: 22年呢是330，如果是豪华版黑外黑，
1: 30周年纪念版
0: 啊，30周年纪念版，
1: 嗯，
0: 那是应是个低配车型。22年的哈，这台车呢，现在市场中收价吧，收价的话呢，应该在10万0500到11万这块儿，
1: 嗯，
0: 这个价格考虑考虑，有需要的话，现在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不方便过去的话，你可以拨打4881357，红腾呢现在提供上门验车收车的服务啊。
1: 嗯，刚刚我去看看，有人说问界如果说用支架出了交通事故，厂家给兜着吗？啊，理想啊，啊，问你理想。
4: 我想这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任何的，就是辅助驾驶都是，就智能驾驶都是辅助驾驶，你不能说闭眼睛让它开，对不对？像我们在跟客户讲的过程中，你是需要时刻的关注前方，然后目视前方，手扶方向盘。如果有紧急的情况下，咱们是需要制动一下
1: 的。你们的车主发视频，你没看着吗？在网上嘚瑟，
4: 嗯，
1: 养着。
4: 对，那你说你要养着你，但另外是啥呢？就是理想的支架确实是行业第一梯队的啊，这个东西你不用说一直拿着这个这种什么某维啊啥的去对比，其实都差不多，都那玩意儿，对不对？芯片算力技术都一样，不代表说的他家不出事儿，我家就必须出事儿，我不应该这么说，但是我确实是实话实说，对不对？那如果是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像理想的话已经超过170万的一个交付了，它的数据大模型其实还是很厉害的，就像这个人你经常去成都，像昆明你肯定有见识，对不对？你没去过的话肯定是有一些反应肯定不一样，你不像第二次，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智驾方面，我们现在目前在芯片上面，像全新的 L9 啊 L8 马赫100的芯片，就像它这个就数据容量会更大，对吧？反应速度会更快。那我还是那句话，无论是什么样的支架，都需要你自己去看了点道。如果你要对生命有这个，对不对？如果说是这样，
1: 反正我是不敢把这个东西直接交给电脑。
4: 嗯，但是对，就是但是跑高速，像理想的支架啊，平均的车主的支架里程大概是4000公里，包括现在 VRA 的语音大模型，各方面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我希望就是辅助驾驶能缓解大家在长途和日常通勤中的一个疲劳感，或者你在上班的过程中，你必须回个微信，像我们这个销售平时比较忙，必须马上回微信啊，必须接电话，那总比你个人开要安全的多。但你要说上车就用这个支架，我觉得是不现实的。那你这个就是如果真想感受一下理想支架，你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节目中我不能给你介绍太多，但你真真正正体验之后，你再从客观的角度上出发说评论谁好谁不好，好不好？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918。
1: 这个金楠他说我很费解一件事儿，他说这么多年轻人还得贷款买个车，上下班图啥？你还不懂吗？驴贷款买了个磨。自己没事拉，不就这个道理吗？
0: 想一想前景确实那啥，
1: 嗯，
0: 一个年轻人，咱就说90后吧，贷款买个房子，贷款
1: 买个车
0: 、
1: 嗯，
0: 上门挣他3500。
1: 嗯，
0: 你说
1: 完了，他问钱买车钱怎么来的？爹妈的，啊，那个昨天听回听，我想给高哥提个建议，下次有人想买帝豪高配小张总推低配的星瑞，高哥你就往死里怼他。
3: 那对人家干啥呀？人家卖车，
5: 对，
6: 你关键他都。

0: 我不知道我家帝豪多钱，你问题是我知道他家那玩意儿多钱。
1: 帝豪我咋不知道呢？五六万块钱呢？
0: 你看，你看，人帝豪高配，人说的是五代帝豪，不是说四代。
2: 亚
0: 楠，你自己整不明白。
2: 控制，
3: 控制一下局面。
2: 控制一下高哥，
4: 那个全程雅静啊。
3: 有人让我讲啊，长城 H10，大哥讲不了，我还没见过呢。那车展车刚到店儿啊，反正就是挺长的啊。这个啊，说是现在比亚迪和问界。用智驾出事儿，厂家给兜着了，啊，问界也兜着了，
4: 哎呀，
3: 啊，
2: 我们想知道兜啥呢？
4: 对呀，兜啥了？
3: 出事就是如果是全责的话，他就给赔呗。
4: 他就需要买保险的。
2: 我问一下高哥，这咱俩之间的标跟其他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假设我开了某一个品牌的车，打开了智驾，这车出了问题，对吧？这发生了交通事故，你说这时候需要什么方面的赔偿？车的方面吗？车方面的话，我们有自己的商业险，对吧？走商业险。
1: 部分品牌的智驾出事了，厂家给管的
2: 啊，就是不用自己的商业险。
1: 但具体倒是到现在呢，没有出一个个例说出现问题的。
2: 对啊，如果要是人出事的话，赔钱有啥用啊？对吧？钱有啥用啊？哎，所以
1: 总比不赔强啊。
2: 你想的真开哈
1: 啊！
3: 我高哥其实他这种生活态度是对的。
2: 对。
3: 你扪心自问，这些年你过得有我高哥快乐吗？
2: 就我跟高哥真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东哥一天24小时，你只有一个半小时开心。我是除了这一半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3: 都开心，
1: 都开心。
3: 他就坐这儿不开心。
2: 哎，你说的没毛病。
3: 印说是我本来想有30万换车的，公司小闺女相亲回来揣了28.8万彩礼，我得给我儿子留着了。
2: 啊，那这个，你们公司这女孩长得一般呢。
3: 现在彩礼涨价了。
2: 对，那个前两天有一个，这是什么葫芦岛那矿王，给我菊哥88.8万的彩礼，菊哥，就让他再见了，不行，彩礼太少。
3: 你是一说吧就歪了。
4: 不是
2: 啊，
3: 三斤。
2: 啊，是我知道。
3: 以前说上秤腰对吧？
2: 嗯。
3: 现在是三斤咋来的？知道吗？房本上秤三斤。
2: 那这人还能还。
1: 那得整
2: 着
1: 他，
2: 还得整着找着老公吗？
5: 真天呐
2: ！他都是压实着点儿。
5: 你里头整点铁得了，
3: 含铁片子。七，临去相亲前多喝点水啊！一手房本是老的，还泛黄呢。但是家里边老前锋啊，起源 Q05现在买有优惠吗？
6: 起源 Q05 的话，这个车现在有优惠啊，5000到10000不等啊，就主要是看你买哪个配置的。对，然后除了这个店里的优惠以外，长补包括这个省补，如果说你有二手车都能拿得到，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去看一看啊。而且 Q05 这个车现在目前来说得订车了，现车库存我看了一眼，早晨搂了一下没有现车 ，Q07 还有。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3: 憨憨问你，帝豪手动现在什么价？
0: 帝豪手动现在还俩配置呢，这个一个是62000，
3: 高配呢？
0: 一个高配是68900，差6000块钱。
1: 那我说那来吗？5-6万块钱吗？
0: 对，你说没错。
7: 你说、
0: 啊、对，你就这么说啊？人家
7: 说
0: 的意思是，人家问五代帝豪，你我说星瑞跟五代帝豪比，人四代帝豪，你说说去呗，都我家车。你都没明白人说啥，你还内行呢？你要我说让高哥说我产品能说明白吗？哪个车都
1: 不
0: 知道。不
1: 分网的吗？
0: 分网对。
1: 介绍你家车，我就说别人家车的网的车。
0: 对，不是，一般是这样的。一般人家买这个五代帝豪高配的时候，因为是 1.5T 的，价格跟星瑞就接近了啊。所以说我这个时候呢，我就推荐买星瑞了。那你都够到高的了，而且配置也挺高的，肯定买高配。人家的意思，这个时候你让人买帝豪，你听明白了吧？你们明白咋回事儿？现在人家说是四代帝豪，你这个价位手动挡五代帝豪没有啊，五代帝豪只有自动挡。这个车的话呢，就是落地40000多、50000多，看
1: 你
0: 能拿哪个补贴。
1: 你说得了，咋
0: 是跟我？哎，我说还挺开心的，因为你说你都接不上，你都不知道说啥。
3: 干气猴啊！
0: 哎，气死你，真开心。
1: 说的说的说
3: 的
1: 啥语啊？
3: 哎呀呀呀！你看，还是人男的有这个职业精神。人家盯着瞅，不像我这小字儿，我有时候漏了啊。
4: 待会儿会提示了，尤其他干仗的时候，
3: 啊、
4: 我先说我的吧
3: 啊。
4: 问 i 六这个老弟，一看那个叫大睡神呢，一看就岁数不太大。
3: 能叫这名了，没有岁数了。
4: 对， 指导价格249,800。如果你想20多万的预算买一个就是纯电的车型啊，就首推的就是理想的 i6。那现在政策也非常利好，如果你想全款的情况下是优惠10,000，如果贷款的话优惠5,000，但3年免息的政策啊。那目前又出了一个理想的一个政策，就是金融政策非常利好，就是先还利息还1年，然后最长能贷5年的这种啊，非常灵活。那目前的话，因为是理想是直营的体系，现在有长春的一个汽博会，如果你想拿到15,000的置换补贴，再叠加我们车就是长春的补贴4000块钱，我告诉你怎么用，这个是对我们一个优势所在。那11号汽博会开始呢，像 i6 的话额外还有5000的一个积分当前花。所以如果你真的感兴趣，你来机场路的16号，亚楠带你试驾体验一下理想的 i6， 给你一个完整的报价。现在可以说无论从积分的一个政策还是补贴的政策是全系的拉满了。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3: 啊、哦，说高哥那主意不光他用过，他说看一个老太太吃完纸壳子泡湿了，往里再插沙子卖、
2: 嗯、
3: 我说我有一次在早市上买的手指这么拉得慌的，里边是有沙子呀。
2: 但是那个废品回收站那个秤也有意思，10斤的东西上去它显示3斤。
3: 毛豆为二手能买吗？能啊，你得先是这车年头、车况、价格，哎，这都合适啊。另外还有现在这车价吧，多访几家。现在这车价烂套，二手车车价现在更是。我就告诉各位，别上网去看二手车去。网上的二手车首先价格都扯淡中的扯淡，你就根本就没法信。东哥就跟我说，网上他们发的价就是唬着一个算一个。
1: 就是你买车吧，你还得寻一个正式的价格。那网上短视频卖那49.9块5大箱、你一进直播间，你买1箱都买不来。
2: 五大箱是啥呀？
1: 我就说这意思，广告嘛，就说这意思。嗯，
3: 那个这哥们儿让我看里边拆车，我瞅了一下，这下这大气包啊！但是我一看这螺丝啊，哈，童哥，这刚全拆了，这是。你能不能看出来？哎呀，这自己拍的，这原他自己的车。
2: 车真不错，这个、
3: 车是个好车，
2: 这个、
3: 但是你看螺丝没有？这底盘全拆完了。
2: 哎、这个大气包的话，
3: 你让我这么猜，我告诉你，10之8九是理想。
2: 这大气包的，
3: 这大气包，这个、气全。
4: 我咋知道底盘
3: 啊？应该是你家那玩意儿。
4: 多好个车！
3: 或者是问界，反正就这俩货，别人有应该没有这么大大气包啊、嗯。能告我什么车吗，兄弟？你把答案公布给我。啊、
4: 你这么看谁也看不出来。
3: 这么看，对，你要这么看能看出来，这车它研究得多透啊！我又不是玩底盘儿。
4: D19
3: 啊，有人说是 D19。哎呦，D19这底盘这么夯是吧？那你凭啥比理想卖便宜1/2啊？
6: 因为领跑全系车型啊，有65%到70%的部分是全域自研。这个我发过朋友圈，应该是昨天不前天，我也看了一下，确实是领跑的这个现在。全域自研的这一块占比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省去了很多中间商赚差价啊、比如说音响，比如说很多很多部件啊，都是自己这个自研自发的。用料也好，还是说配置也好，还是说这个车的大小尺寸，其实都不差啊、确实价格就是占一半。如果说大家不相信，可以到店里去赏车试驾，一定要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为什么D19现在这个迟迟的这个热度没有下来？确实是有第一批车主提到手之后，感受特别好。不只是这个物有所值，而是物超所值。
3: 一期一会儿，他说你们说到昆明，他说我都乐了。我不跟你开玩笑，我亲表姐夫在云南保山2010年的时候，他在牡丹江有本田 4S 店给卖了，因为他就是他表姐夫嘛，就是他舅家孩子那边啊，都是我舅告诉他说金矿未来趋势挺好，他就把店卖了之后上缅甸去开金矿了，结果2011年的时候金价跌破200了，他就把金矿换了个翡翠矿。2015年翡翠崩盘，他就直接完了。如今40岁了，接手的金矿的小弟财富自由了。你这讲的流程我相信、嗯、听起来是对的。他说除了在牡丹江当时本田四 S 店发了点财，后来全都是错误的时机离场。你要是 一二年的时候把金矿拿到，
2: 嗯，
3: 搂到去年，65万亿不就到手了吗？
2: 67个万亿，
3: 嗯，六十七万个亿，嗯，
1: 不要总换行业，
3: 嗯，
4: 深耕吧，

0: 啊，这个有人给你讲，自驾厂家兜底的是这么事，厂家买保险，
1: 嗯。
0: 就是保险公司给兜底，按照合同确实给赔付，但命是自己的。但是我认为大家伙不要过于相信厂家兜底。
2: 对，你就用支架小不溜的开着，你非得为了让你赔，为了赔钱，然后就那啥，
0: 啊，对呀，
2: 确实，
0: 你
2: 对
0: 们
2: 吧？
0: 就是，其实我觉得车呀，开的时候方向盘一定要握在自己手里，才心里踏实啊。帮我算算，200块钱跑了300公里，这个油耗是多少？
3: 这个谁也别抢，让东哥算。
1: 不是，我是这样
3: 你
1: 的，
3: 脑瓜不来得快
1: 我
3: 吗？
1: 高哥
3: 啊。
1: 就是以你这个学历。他叫什么大专是不是？
0: 小本，
1: 哎，不是，就你这学历，高哥，你给他，咱别着，你给算一下，多少钱一公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合计，就是按92号油算，是百公里多少升？开算吧。
3: 听明天节目吧。
0: 这是
3: 那
0: 啊，
3: 咱给人
0: 凯
3: 算
0: 明
3: 算呗，
0: 总
3: 人家
0: 是
3: 问
0: 能
3: 了。
0: 够想到别的。他说你用那个早市买的手指，你觉得拉得慌，但我觉得挺解刺挠。
3: 多长时间不洗澡了？
2: 就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0: 还有人说50万那个跟特斯拉比，特斯拉现在50万的车在售的还有啥呀？Model X 现在还在卖吗？没有了吧？特斯拉没有50万的车呀。
2: 看看理想，
0: 对呀，这是一二一个，
3: 有
0: 我想说
3: 150万
0: 五十万的车吧，从特斯拉这个产品系列里边你找，它没有商务色彩浓厚的车型。
2: 对，
4: 这个对。
0: 你这是很重要的，你特斯拉你能不能找到商务色彩浓厚的车？没有啊，对啊，人家是商务接待啊，那特斯拉的车都是硬啊。说富贵也不吱声，大哥，你们到10来万的 SUV 你问问呢，5、6万的小轿子你也问问呢。你瞧你们问的这些车啊，一会儿50万的，一会儿20万的，你让富贵情何以堪
5: 我也想吱声。
4: 大爷都没吱声。
0: 对呀，
5: 大爷他俩亲弟。
0: 啊。
6: 我是今天，我是这一段时间，这大爷压根儿从早咱上了节目，说完了就
2: 上节目罚2块钱，完了就结
6: 完了
2: 束
6: 就
2: 了。
6: 下班，完了就下班。
0: 反正大爷每天负责来送2块钱啊，
6: 还下雨，
5: 甩干我大
6: 爷，那完还罚50。
0: 啊，那哥们那个电瓶，东哥他没说全，他那是后换的，自己换，那就不好说了。
1: 首先，
6: 两三年
0: 后换的很正常。
6: 正常。
1: 首先吧，现在电瓶是这样的啊，完全的假电瓶现在没有了，完全的就是你，比方说高哥买回去
0: 劣质电瓶没有，
1: 对的，没有了。现在呢，电瓶的话呢，我这么说哈，然后你去一个这个专门换电瓶的地方，或者去一个修配厂，然后呢，电瓶卖600块钱。然后你的电瓶呢做成80给他，你交了520块钱，对吧？
0: 嗯，
1: 你换上一个品牌的真的电瓶，咱就说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旧电瓶哪儿去了呢？高哥，
0: 翻新呗。
4: 回收利用了吗？
1: 咋利用的啊？
0: 储能啊。
4: 它得拆解分开
1: 啊。
4: 就是每一个东西呢，
1: 对，
3: 它是分解的，像收破烂似的。
1: 接的
3: 它收来这东西肯定拆了，
1: 拆了
3: 铜卖铜，铁卖铁，塑料卖塑料。
1: 啊，你是
0: 哎，我
3: 说
0: 高哥，我不
3: 电瓶也
0: 开玩
3: 是
0: 笑，
3: 一样
0: 真
3: 的。
0: 是这样吗？我不太懂这个回收啊。
1: 那个，你听高哥的，你得准备个300多米长的绳子，因为坑太深。
3: 但是收破烂这个确实把这电瓶
1: 咱就
3: 统一
1: 说
3: 卖给，
1: 我就
0: 旧电瓶
3: 卖给厂家，但厂家肯定会分解重新。
0: 家电下乡回收，记得
1: 吧？我告诉你，
0: 旧手机、旧电瓶，
1: 这个电瓶都运到哪儿了？运到一些地方，然后之后呢，把里头这个电芯抠出来，抠出来之后呢，这个东西它用另外的一种这个，算是药水啊。把这个电瓶重新里头这个电芯的话，给它泡一下，泡一下完了之后呢，它也是会上一种设备。上完这种设备之后，那么这个电瓶就能显示出，虽然东西都是原来的啊，还是那个按土话说铅片，但是这个东西确实就能存上电了。哎，也上了一些科技与狠活，然后这个电瓶重新就成为了一个新的电瓶，可能品牌有的呢，可能就可能会。仿制一些名牌的电瓶，有的会自己起个牌子。像这种电瓶的话，我们一般来说的话，600块钱呢，如果是原厂的电瓶，像这种的话，基本卖200多块钱、300块钱。但是它的使用周期在哈尔滨来说，也就是一年或者多一点儿。 因为啥呢？确实它挺便宜，所以的话呢，买电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些大品牌的，像风帆了、骆驼了，就
0: 玩塔。
1: 然后呢，我们的车现在都带自动启停的，带自动启停的话，这种电瓶多数啊。

0: 是全部，也有这个五六百的，但是多数都在900左右，这才是一个真电瓶的价格啊。但是部分品牌也有电瓶便宜的，确实呢在这个300-400五六百也有啊。
1: 这个东啊，这是咱一老听友，这个名字吧，我这个人我很熟悉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嘉华23能给落地吗？在你回答他问题之前吧，我多说两句。东兄弟啊，他也是70后，我恳请福贵，如果真是这哥们买的话，你把这车8匹卖给他
2: 啊。那没，
1: 这小人特讲究
2: 啊。
1: 为啥呢？咱举例子，前两天体彩我们带打家伙打，有一天那个中了4000多嘛，啪再给我包大红包过来，我没要，我说，但是我一下第一个反应，我跟刘大学了，我说你是不是70后？他说对，
0: 老规矩嘛。
1: 他这人是有规矩，而且是一个很厚道的人，这样人现在太少太少太少了。
0: 快成稀有动物了。
1: 嗯，
2: 好嘞啊，这个东哥是吧？
1: 嗯，
2: 这个拓界啊，这个嘉华啊，嘉华，嘉华，
1: 嗯，
2: 现在没有现车，但是你来的话，第一啊，我给你快十块半啊，给你订车，咱们走到。再就是现金优惠、置换补贴、电补，我都给你个最高优惠，大概90000左右。289900的豪华版，我觉得个人觉得就够用了啊，这款车两个电门啊，电尾门，3驱独立空调，两个可开启天窗，2.0T 8AT 啊，嗯，整车都是一体冲压的车门啊，主副驾驶前风挡双层夹胶玻璃，最重要的是这个车啊，咱们现在卖的已经是26款了。嗯，比之前呢多了一个这个无线充电。嗯，外观我个人觉得嘉华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因为它主打的是短前悬长轴距，它的这个车内空间还是比较好的啊，3排可以下沉到后备箱啊，变成这个大4座。如果你对这个车感兴趣，你可以来店里啊，你找我，咱们听友有额外的照顾的同时啊，然后刚才凤哥也说了，我肯定给你一个大底价啊，然后能给你拿到的优惠啊、政策呀，全部都给你看账本子来啊，看行不行，然后具体的你联系我。现在嘉华卖的真的非常不错，你别看没有现车，嗯，基本上每个月都得订个3到5台，大家等着就可以了。喜欢的颜色、喜欢的内饰颜色，咱们都可以自己选择啊。嗯，如果有现车的话，它就比较局限。嗯，同级别，我个人觉得现在嘉华能在22万多一点点就落地了啊，它的性价比绝对是超高的。想看它的，来找我啊，18646049-5。嗯
1: 嗯，七彩梦，我来个帮个忙呗，师博拓界对比 CX-5。
2: 嗯嗯。首先啊，这个杠五呢，它是自吸的发动机，然后我们拓界呢是 1.5T 8AT， 它是 6AT， 在三大件上我们是有区别的，价差上现在是杠五主打的是99900，还可以累加补贴，我们的起步价格呢是109900，也稍微的贵了一点。如果你要是说想看拓界和 CX-5这两个车型，还真的就是有挺多听友，一个是支持我和峰哥，这个肖峰大哥啊，还有呢就是这两个车可能是在合资品牌里边价位最接近的了。嗯，如果想看这两个车，你都可以这个对比对比啊，看一看。机场路12号啊，咱们听友直接到店找我就可以了。
1: 你不补充两句啊？
3: 先锋路2号啊，
4: 补完了，
1: 这就补完了。
4: 入口，
1: 哎呀，真不容易啊！我是说实话啊，每次吧，我看肖大爷有时候半天也插不上一句话，我也着急。但你们说你们问题吧，就不往肖大爷车上靠，
3: 不是？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一个车啊，大家了解了这么多年啊，其实不用过分的多说啊，喜欢的自然就喜欢。对家庭来讲的话，买一个马自达车，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啊，
1: 说肖大军花2块钱来补了一句话，
4: 知足。
1: 黑白分明，一跑没置换，
2: 嗯，
1: 不贷款，
2: 嗯，
1: 也不是首次购车，干买，
2: 嗯，
1: 多少钱？
2: 一跑现在咱们
0: 特别不合适，
2: 55900啊，还挺合适。啊，
1: 不，你他什么补？他连试补他都拿不着。
2: 能啊，是不可以，
1: 啊，能啊，
0: 他不是，他能捞回4000，
1: 他不是首次购，他不是首次购车也给啊，
4: 给
2: 啊，只要你不拿置换和报废，这个是不就能拿到。现在4000块钱对于一个50000多块钱的车来说，相当于这个购置税的一大半了。55900的一跑，你现在来买车，我给你一个2500块钱的油卡啊，先把这个油卡2500给你搞定，再给你4000块钱的试补，相当于一个6500块钱。车才55900，

0: 裸车直接5万块钱都这个用不了，加个税和保险大概在8000块钱左右，那这个车全落地的价格大概就是在5万7、8。如果你没有旧车，你看看是不是有这个教师医护啊，或者是说媒体从业者。你像峰哥他来找我买车，我直接再给他2000油卡，因为咱们媒体从业有额外的一个2000块钱补助。教师医护媒体从业，如果您家里有新生儿未满周岁的，也可以领这个特殊人群啊，或者是说您和对象要有登记了买车，我也给你啊，相当于
1: 办，
0: 我给你随2000块钱。对，这个只要是拿结婚证来就行，不管你是离几次的啊，或者是说为了这2000块钱去离的，我都给你。
2: 好，犯不上
3: 行，
0: 只要是你发票的前后半年啊，这2000块钱我肯定是给你拿到手啊。还有就是咱们去年和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来买车，拿着毕业证也给2000，所以这6个特殊人群，
1: 要都齐了呢。我既是毕业的，完、
0: 啊、
1: 还刚登记。
0: 那你买6台车，我给你6个。
3: 我怎么想着这是四大喜事、
0: 啊？四大喜事。
1: 嗯，洞房花烛，金榜题名，
3: 啊、
1: 他乡故知，久旱甘露。
0: 对，啊，所以想买全系车的啊，一口价的，咱们有这些优惠也挺合适的。来机场62号，进门就说听咱们寻风砍车啊，找王富贵就可以。
1: 别找错人。
0: 嗯，
1: 你进去先谈价不好使啊。
0: 一口价的车不用谈价。嗯。
1: 这个问题下边这个问题挺好，他说 C x-4 啊，他想问他那个配件，肖大爷，你们那儿应该挺住几年？
3: 是这样啊，每一个成熟的厂家啊，都是10年起步啊，配件，
1: 对，包括30，你看现在配件依然
3: 是可以的。但
1: 是咱也先说啊，是正经企业。
3: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呢？你这个现在有很多是拆车件，你上底下就比如说上那个。咱自己家人去的那个地方都可以啊，你到时候的话找一些拆车件其实很便宜，因为本身它就不怎么坏。
1: 问50星辰算是宝骏560的换代车型吗？
4: 国产车不像合资品牌似的，
1: 它没有那么
4: 明显
1: 的代际传承。
4: 它这个宝骏560呢，它就是一款 SUV， 后期呢出新款了，它就改名字了，叫50的加辰。
1: 而你的星辰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吗？
4: 没有关系，但都是 SUV， 这个叫50的星辰是 SUV，后期呢又推出了星光系列的，现在叫星光的560，也推出了两款插电混动大6座的 SUV， 星光 L 15万以里最能打的一款 SUV， 空间够大。
1: 嗯，
4: 预算追加一点呢，不到20万呢，看看华境 S， 也是我们50厂家新推出来一个高端品牌的车型，现在这两个车卖的都挺好。
1: 嗯，A05还得等多久？大哥，骑着等呢。八月份吧。
5: 对，7月末能到展车，然后8月初上市，预计是。
1: 而且8月初上市，你提车得8月底。
5: 差不多。
1: 因为咱那天那个驻领跑厂家这个那点子已经准确消息了，不可着咱北方来。
5: 嗯
1: 啊，咱东北这块给车的时间肯定要严重滞后。
5: 为什么呢？是因为全国的市占率是7点几，
1: 你这没有商务豪登，
5: 是7点几，而哈尔滨的领跑市占率，我们去年是1，今年这么往死干才干到不到3。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市占率能做上去啊。而且大家如果说关注 A05 这个车了，应该是在月末左右能到展车试驾车，
1: 好饭不怕
5: 就可以盲定了。
1: 你这车能火？
5: 对，就可以盲定了。你一定要在盲定期间就先把名额占上，早交盲定的就早提车，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27款帝豪到了吗？
6: 27款帝豪是啥呀？
1: 我不知道，他问的，谁知道怎么看？还有
6: 27款帝豪。那
7: 现在是这样的，帝豪现在是同时在售的是26款帝豪向上版啊，就是4代帝豪的改版车型啊。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新一代的老款帝豪啊。然后呢，现在是新出的，有手挡，有自动挡啊，是我们网在卖的。另外呢 ，L 网有这个5代帝豪啊，它是全新一代的产品。我看也有人在问这两个车的区别，同一平台打造的两款车，而且呢大小是有区别，价格有区别的，根据你的这个预算来选。如果你的预算到了7万左右啊，8万左右，那你肯定买这5代帝豪，车身也要大一些啊，4米8.15的车长，前后也 这个啊悬架是一样的啊，前那个麦弗逊，后面是扭力梁的，
1: 嗯，
7: 然后四代帝豪呢是有手动挡的啊，五代帝豪没有，四代帝豪手动挡两个配置，自动挡三个配置，也都能买得到，而且呢销量也不少啊，主要是便宜，如果说你的预算在5万块钱左右，4万多、5万多、6万多啊，那你就买四代帝豪，所以说帝豪的预算从4万到8万区间，看你的价格啊来选，那当然是图省钱就买四代啊，如果是预算够就买五代呗。
1: 你瞧，这节目结束了，你来劲了。要买一个九风道设计的电车，求推荐。行了，你就拿它
3: 收杯吧。我就拿它收杯了啊！九风道的那是现在目前就是
1: 很多人对空气动力学在车上的重要性他不懂。
3: 哎呀，一个空气动力学在一个成熟的厂家是这个必须要做到。
1: 空气动力学的重要性不亚于底盘的
3: 这，不光是省油，不光是安全，所有这些都是啊。尤其咱们马自达这款车设计完了 EZ60 啊，九风道的设计，它不是为了外观，真正的为了你在您高速的时候稳定车身啊，真正的话起到安全作用。啊，大家不妨的话试驾一下，因为现在调整的价格，虽然说低配车型119,900啊，200的续航这款车呢，但是订车时间周期太长。但是如果您预算能提一提啊，139,900，或者我有600的纯电模式的145,900的这个，我觉得在市场上来讲，这个车就已经是真的是无敌了。最主要的，马自达真的先坐车之前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碰撞试验呢，包括底盘的，就是电池的一个护的装甲，都是1800转帕的。欢迎大家一定要感受一下，一款新能源啊，不像新能源驾驶当中的那种感受的一款新能源车啊。这款 SUV 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到，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啊。您也可以添加小峰的微信，因为听友，咱们哪怕送点小礼品，也是表示一下心意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735。
2: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下了节目，我也是第一时间回到店面啊。那目前的话，就是这两天最大的一个工作点，就是在于 L6 的一个上市了。我相信，在16号的晚上7点半，我们会发布我们全新 L6 所有的配置及价格和首销权益。如果最近你想考虑购买一个20多万左右的一个可油可电的这个 SUV， 你不妨关注一下我们全新的 L6。那 L6 也一直是理想其中这个企业的一个承重的一个车型吧，那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关注啊。那如果你要觉得我这个征程不喜欢，想买一个20多万左右的一个纯电车型，也不妨看看我们单月超2万交付的一个理想 i6。包括像这个电吸门啊、空悬呀、城区支架啊、高速支架，可以说是配置是拉满了。那我们还有征程全新上市的 L8 和 L9， 分别是大5座和大6座的车型。那目前的话，这个政策也非常利好，无论是在金融政策还是在补贴方面。那现在属于长春的一个汽博会的期间，因为理想是直营的体系，它不光是可享受15000的一个置换补贴，还有车展的积分政策以及长春的地方补贴。那详情呢？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给您一个完整的报价，18545533398。如果你对哪款车型感兴趣，也可以来到机场路16号，找到亚楠上车试驾。
0: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晨啊。起亚有一款纯电的 SUV 啊，这个叫 EV5， 530公里续航的。如果您在哈尔滨的马路上看到一个出租车啊，是一个纯电的 SUV， 是起亚标志的，那就是这一款车了。12月份生产日期的一台珍珠白色，原价是16800，现在你有一台旧车，减掉电补、省补、现金优惠，直接裸车来到了11万多。贷款5年啊，最长给你做5年零首付零利息。我个人觉得这个车还是挺性价比高的啊。如果对纯电车 SUV 感兴趣，这台车绝对是一台捡漏的车型，真的非常便宜。18646049355。
5: 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个好消息啊，D19本月订车，一直到7月20号之前，本月订车交5000，膨胀金变成8000，也就是说厂家直接给了3000块钱的一个相当于是优惠啊，在你提车的时候直接就抵车款了。其二呢，就是这个领跑呢用了8个月的时间， 交付了50万辆。那这50万辆的客户呢，就是对领跑的最大的一个认可。那我们如果说预算在5-6万块钱到30万左右的这种电车和增程，都可以看一看领跑的车，也可以加我微信详细咨询13945117119。
4: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想买50汽车的，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呢有一款插电混动大6座的 SUV，50的星光 L 在本月16号呢正式上市，现在呢接受预定，预定呢还有好的政策，贷款免息或者厂家贴息置换补贴，三电呢是终身质保。

0: 你能享受到拿集中补贴的话，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汽车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有好月，这里呢有很多的好消息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就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赚个满怀。来吧，7月25号和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让我们一起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面对雷雨台风极端的天气，哈尔滨音乐广播温馨提示您，一定要关注预警，请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等级安排您的出行。二，清理隐患，关紧门窗，阳台的花盆杂物一律收回，检查房前屋后排水情况，确保畅通。三，提前转移避险，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的居民请提前转移至安全地带，车辆提前移至地势高处，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广告牌下，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一看，这是很多人心中的小小的愿望。因为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我们总需要给生活多加一点糖。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游的梦，但总是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浪漫的七月，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吧。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呢有典雅的欧式建筑，这里还有碧海蓝天，还有落日余晖，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和909一起出发，可以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呢，首先它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于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它也是中国游客赴俄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了，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儿呢，我们能看到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啊，在二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击沉了十余艘德军军舰，自身却毫发无损。还有1891年专门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历经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见证了海参崴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那我们的行程呢，可以把省心两个字焊在每一处细节里。交通上啊，我们是哈尔滨出发，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人小团队。住宿上三晚海参崴当地俄式酒店，整洁雅致，配套完善。用餐也是全程三早三正两份餐，出入境贴心给你安排了专属的份餐，入境当天还给您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这个海鲜大餐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平时我这个人可能就比较喜欢吃海鲜吧，但是来到海边吃这种新鲜的海鲜呢，就会更开心，尤其是能够在这儿实现帝王蟹自由，那就不再是梦想了，把梦想照进现实，每个人的团费只要2599元就可以享受俄罗斯海鲜大餐，并且是每人一整只帝王蟹的赠送，还有我们的整个吃住行的四天行程的安排呢。所以说我们这个行程呢，算是我们经典909比较少数出道的这种性价比团。我们经常讲呢，我们909是只做这种高端品质团的啊，这个性价比团呢还真的不

是太多，我们在保证品质的同时为您降低了这个价格，我是觉得升级升级再升级，还是买这个行程就真的作为我们909听友的一个福利的存在。祝909呢会带给大家吃喝玩乐全在内，全程无购物的尽兴之旅。11号、18号上次已经走了，那我们现在就是18号、25号每周六发团。如果您是这个小团体，你是公司也可以来定制，16人以下20人以下就可以来满团了啊。成人2599元一价全包，全程没有购物，安心出行。如果您是本届的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还有一个专属福利，凭借我们本年的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位置有限，抓紧时间吧。1804500072 1804500072备注旅行，1804500072，你的假期，你的出行计划，我来帮你安排。180450007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

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世人常言道，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里，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去攒超长的假期，只要八天的主线，跟909一起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很充裕，再加上三天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首先来说说八天的经典主线吧，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套行程把北疆大环线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呢，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四钻酒店的住宿再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吐鲁番葡萄恰熟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葡萄呢，怎么说呢？瓜果梨桃吧，在新疆那都不用说，就没有不好吃的水果。那奶制品呢，也是让我非常的惊艳的，就是那种很醇香很醇香的感觉。我们基本上团里的客人每天每天都在吃就是各种买的那个酸奶或者是那个鲜奶的饮品都很好吃，然后呢手抓饭也非常的惊艳，到很香很香，香到之前我的客人跟我讲说平时在家里不会吃这么多啊，他觉得这一餐吃的太饱太撑了，然后还把那个照片店名都拍下来了，说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去吃的啊。同时呢，还有多种特色体验全部赠送，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和您的专属旅拍，全程带给您的是非常贴心的品质的服务，老人儿童都可以享受我们门票的一个分级优惠，出行性价

大臂给您拉满。如果说您假期很充裕的话，我们可以叠加3天的伊犁附加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有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的纵横沟壑，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翔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在独库公路的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伊犁小段呢，全程7座商务小团，专属司机兼导随行，纯玩纯玩没有购物啊，就是非常的舒心和走心的行程了。我们总是在说等我有空了，等我有钱了，等我怎么怎么样再去远行，可是四季轮转啊，剩下的矿也不会等，年年在等着你。那跟着909一同去新疆，8月4号就要出发了，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您选择。价位呢是3680选起。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长，整个北疆的盛夏啊，打包我们这场随心之旅当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也不用去纠结路线的取舍，两种玩法您自由选择。想要去旅行的朋友呢，可以添加主播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们还有其他的假期的行程专属于你，喜欢高端品质旅行的朋友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音乐还在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在本月的7月25号，在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和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这里是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面对雷雨台风极端天气，哈尔滨音乐广播温馨提示您，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坚固的室内，远离迎风的蒙窗，不涉水不冒险，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低洼路段千万绕行，远离河道山体大树和广告牌，不盲目涉水行车，遇积水过深果断掉头，一旦车辆熄火立即弃车前往高处转移，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不忘记水电安全，家中进水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雷雨时呢别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总有人会问，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会自动浮上来。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雪山的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走，连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那拉提把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会忽然读懂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了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澄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这趟行程里都有。这一次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当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的取舍，两种玩法自由选择。像打卡景点选8天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禾木专属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全部赠送，包含舒适度很高的4钻酒店，也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老人儿童享门票分级优惠，省心又划算。想一次打卡北疆大环，向更多精华再叠加3天的伊犁附加线、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以及独山子大峡谷尽数收藏。全程小团7座车，是私间导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后期加的这3天呢，有的人可能不会选择，所以说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7座的商务车。全程纯玩零购物，含舒心早餐，不赶行程慢慢玩。全程2处新疆政府补贴的展馆自愿参观，没有强制。这个夏天跟909大家庭一起去新疆，不用你

订酒店、查路线、去做攻略，吃住玩全给你安排妥当，你只管安心看风景就好了。8月4号就要出发了，有8天精华版和11天的深度游任你选，价位呢是3680元起，就能奔赴这场浪漫。毕竟夏天的浪漫不该只困在空调房里，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望不到无边的旷野。如果呢你想了解我们909的这个新疆的行程呢，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这个夏天我们新疆见。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现在播放一条气象预警信号，大雾黄色预警，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的7月12号的5:40发布。

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的6个小时，哈尔滨的主城区阿城滨县局地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注意防范。另外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909针对一些雷雨、台风、极端天气，给到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在风雨过后，不要着急放松，出门前呢，先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路况，避开积水区域，看到断落的电线，保持8米以上距离，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回家后检查电路和燃气，确认安全再通电，及时清理积水和垃圾，做好卫生消毒。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面对雷雨台风极端天气，哈尔滨音乐广播温馨提示您，一定要关注预警，请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等级安排您的出行。另外呢，要清理隐患，景观门窗、阳台的花盆杂物一律撤灰，以及检查您房前屋后排水的情况，确保畅通，提前转移避险。如果您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请提前转移至安全地带，车辆提前移至地势高处，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广告牌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8:08，伴随着陶喆的《天天美好》的旋律，那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面对雷雨、台风、极端天气，哈尔滨音乐广播提示您：第一，台风来之前，请做好三件事。关注预警，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等级安排出行。清理隐患，关闭门窗、阳台花盆杂物一律收回，检查房前、屋后排水情况，确保畅通。提前转移避险，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的居民请提前转移至安全地带，车辆提前移至地势高处，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广告牌下，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风雨极端天气也请记住四不原则：非必要不外出，不涉水不冒险，不盲目涉水行车，不忘记水电安全。再次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7月25号在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德尔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现在已经开启了，摇滚也已继续了。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子韧劲儿，在这一次要跟摇滚乐进行一个狠狠的撞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北京时间的18:39啊，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那咱们呢，其实总是把新疆啊藏在一个愿望的清单里，那一等再等，那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一个时节，不用攒超长的假期，8天的主线跟着909出行玩遍北疆，同时时间再宽裕的话，加3天的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新疆环游，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那先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吧，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们准备，在暑期我们这个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而且全程乘坐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觉得疲惫。同时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啊，香妃餐啊，回忆族宴席9碗3行子，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都给你安排上，同时多重特色体验也都全部赠送。那想要具体了解详情包括报名的话，都是添加微信啊，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909，嗨三909，备注新疆就可以了。那这一次呢，咱们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或者11天的深度版，你任选，3680元起。具体咨询详情，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909，嗨三909，备注新疆就可以了。当然同样我们添加这个微信呢，也可以备注俄罗斯，因为与此同时我们整个7月份每周都会发一团俄罗斯海参崴，为期4天的行程啊。这个7月4号、7月11号这已经成团，这已经走了啊。11号应该是昨天晚上刚到的俄罗斯海参崴，接下来7月份我们还有18号、25号这两个团期，都是4天的行程，20人的小团啊，高铁前往绥芬河啊，省时顺心，然后再乘坐大巴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这种体验感非常的好。同时3晚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909主持人全程带队，也欢迎团体定制，成人2599，一价全包，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同时啊，26届的中高考学子也是有专属的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想要来具体了解详情以及报名，添加微信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909，嗨三909，添加微信备注俄罗斯，嗨三909，嗨三90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9:09啊，世人常言呢，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那咱们总是把新疆啊藏在愿望清单里，说我这辈子肯定去一趟，但什么时候去呢？一等再等。所以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一个时节啊，不用攒超长的假期，8天的主线跟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啊，再加个3天的伊犁，凑成一个11天完整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是满目山河。先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吧，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们准备，包括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哎，这一趟的行程把北疆的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而且我们全程乘坐的都是宽敞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吐鲁番葡萄架香妃餐、回族宴席、酒碗、三行子、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都给你一一安排上啊！所以说，想要来具体咨询详情以及报名的朋友，添加微信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909，嗨三909，添加微信 HAISAN909，备注新疆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一次909一同去新疆的行程呢，是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任选3680元起，详情添加微信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909，备注新疆。当然同时大家添加微信的话，也可以备注俄罗斯啊，因为我们在整个7月份每周都会出行一团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4天的时间，909主持人全程带队，3晚海参崴俄式酒店的住宿，同时20个人的小团，保证你整个体验上的一个标准。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那目前呢，7月份还剩下18号和25号这两个出发的日期，也欢迎团体定制，成人2599一价全包，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同时也为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啊，那就是凭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元。想要来具体了解详情以及报名，添加微信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909，嗨三90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俄罗斯或者新疆。

台风来之前做好三件事儿：关注预警，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等级安排出行。清理隐患，关紧门窗、阳台、花盆杂物一律收回，检查房前屋后的排水情况，确保畅通。提前转移避险，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的居民请提前转移至安全地带，车辆提前移至地势高处，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广告牌下。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同时，风雨极端天气也请记住四不原则：非必要不外出，不涉水，不冒险，不盲目涉水行车，不忘记水电安全。同时，风雨过后也别急着放松，出门前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路况，避开积水区域，看到断落的电线保持8米以上的距离，并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回家后检查电路和燃气，确认安全再通电，及时清理积水和垃圾，做好卫生消毒。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在感情结束的时候呢，用感谢的心情去感谢那些曾经爱过的人，因为有他们的经过，在分手后的疗愈过程当中才能够知道自己心中所需要的潜藏的坚定。

距离是能够产生美的，无间的亲密只会令双方窒息，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千万不要靠得太近。爱的艺术就像是放风筝，只有给他风一般的自由，你才会看到他飞舞在蓝天的景致。听到这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自于黄家谦和品冠。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是能量，是能够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

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是没有爱错人。是隽永的感情永远都是以爱的名义去相互相偎相依，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慢慢喜欢你，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马上要听到的是黎瑞恩演唱的这首歌，叫《难得有情人》。

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痴狂。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就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错过了什么，再回过头来，哇，真的没有办法再挽回了。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就一定要立刻马上去做。接下来要听到爱归零，奇美的三个字，意味深长，而且表达含蓄。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胡夏带来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想要与众不同，却总是随遇而安；想要做很多没有做过的事儿，却在现实棘手的吃喝拉撒前面低下了头。我们间歇性热血满腔，长时间的迷惘泛滥。别等了，再努力试试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

0: 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0: 来听听这首《蓝莲花》。

记忆就像是倒在掌心里的水，不论你摊开还是握紧，始终都会从指尖中一滴一滴地流淌干净。很多的青春故事都有一个遗憾的结局，后来的后来，我们消失在人海里，但内心的牵挂始终都在。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上好的青春》。

在遇到烦恼的时候，不如用心来想一想，我们做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我们找回了自己最初的本意时，就会发现眼下的烦恼其实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就好像是坏天气，总是会有雨转晴。陶喆的老歌真的是太有味道了，好像他的每一首歌第一句开始就能够让人静下心来享受音乐。接下来这首歌里歌词这样唱着，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替。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寂寞的季节。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李圣杰，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害怕，也别试图强迫自己。世事无常，总是会有一段日子用来浪费，总是会有着无能为力的不愉快，让你短暂的停留。而在今后闪闪发亮的时候，你要感谢这些糟糕的日子。接下来听到《相见恨晚》，来自于彭佳慧。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继续分享奶茶刘若英的《遗忘的城市》。

小步舞曲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在欧洲流行了差不多有200多年的历史。小步舞曲起源于法国，是一种三拍子的舞曲，大约在1650年传入宫廷，逐步的变成了速度徐缓、风格典雅的舞曲，流行于贵族社会。继续来送上丑质的往后余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听到的歌是王心凌的《Face Soulmate》。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每一个女人对于爱情的最终幻想。只是这样的幻想又有许多人能够实现，又有许多的人不能够实现。没有人知道原来曾经的爱的那种恨的那种种种的感觉，在如今看来竟然成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

那现在时间是22:15。听到这首《等你爱我》来自于陈奕迅。

趁着还年轻，多读书，多游历，多交往，经历越少，人越会对环境不满，会消极地认为是环境约制了自己的发展。见识越多，人越会对自己不满，懂得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反而能做出一些好的事情来。继续来分享一首《野孩子》，来自于子贝。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权跟孙雨赛，一首不仅仅是喜欢。

人生的幸福美满其实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情。你喜欢的欢欣鼓舞、轻松快乐，还是孤独苦闷、疲惫不堪，主要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我们身体呢会因为劳累而疲惫，心灵也会因为负荷过重而出现问题。要记得经常让心灵放个假，心灵安顿了、平衡了、丰盈了，我们的人生也就快乐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是林忆莲《南方的风》。

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记忆，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走过的路，遇到的人，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我们无需缅怀昨天，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地过好今天，做可做的事儿，走该走的路，唯有脚踏实地，不漠视，不虚度，才能为明天的回忆增添光彩和亮色。继续来分享这首《贝加尔湖畔》，来自于李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好音乐尽在 FM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

0: 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张学友的声音，一首情歌。

从那些无形的旋律当中，我们总是能够听到我们心中想说却又说不出，想要表达却又难以表达的声音。这声音是丰富的，是多彩的，是不含任何杂质的。我想基本上它就是人类最原始最质朴的一种情感的具体体现。继续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两个女孩。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继续来听到张碧晨所带来的《当爱来敲门》。

朋友的感情都很纯粹，视野也毫不含糊，每天都能量满格。他升职加薪了，就懂得给父母打钱，或者今天给妈妈买套护肤品，明天给爸爸添件大衣。而父母也觉得女儿这么优秀，不必急着嫁出去。老两口悠哉地过起了退休生活，懒得跟七大姑八大姨争言语上的高下，因为他觉得生活要浪漫一些。分享胡彦斌所带来的男配角。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汪苏泷的《埋葬冬天》。

你所有的付出都会是一种沉淀，都会默默的铺路，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有人会因为你的缺点而讨厌你，但是同样的也会有人因为你的真实自然而喜欢你。但千万记得不要犯一个错误，就是不要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琴，一首《相思河畔》。

如果我们能够从老年往年轻活该有多好呀，生命的时间都不会被浪费，努力的路线也不会曲折。但是反过来想想，你又怎么知道挫折不是收获，蹲下不是为了跳得更高呢？从前的成功失败都收集起来，等一个时机，也许你也会得到属于你的海阔天空。来听到这首《敌人》，来自于郑中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热哦。哎，你看我收了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

0: 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

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呢，叫做《专属味道》。北京时间的7:04，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早安。此刻的这个时间送给你这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开启全新的一天。南拳妈妈不该结束。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哈。面对雷雨台风极端天气，哈尔滨音乐广播此刻特别要提醒您哈。第一个呢，首先比方说台风来之前一定做好三件事情。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预警，请你通过官方渠道留意天气情况，比方说特别是气象台权威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等级可以安排出行。第二个关注到的是清理隐患，请大家呢一定及时关紧门窗，阳台的花盆啊杂物啊一律要收回到室内，检查房前屋后排水情况确保畅通。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提前转移避险，居住在低洼地段危旧房屋的居民，请你一定提前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比方说车辆一定提前移至地势比较高的地儿，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者是广告牌之下。那当然了，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可以这两天哈、持续的关注到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预报的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北京时间的7:13，我是英子，问候各位早安的时候，陪你一起听好歌。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特别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哈。其实很多朋友都会知道，就是如果想要装修，首先可能考虑到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不会花冤枉钱，第二个找到的装修公司比较靠谱，第三个能够完美的落地还原想要的真实效果。因为毕竟装修是结果后置的，在前面我们看到的只是图纸设计图而已，对不对？所以当落地的时候它一般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比较担心，还有就是各个环节工艺的配合，那等到有一天我开始使用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等等。今天我们就特别给大家推荐的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推出的优惠政策哈，专属福利48800的活动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所以无论你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子住久了想要提高一下品质和舒适度翻新一下的都没有问题，额外特别赠送给你29800的家装好礼。现在各位可以拨通电话，然后呢把位置先占上哈，86239797，86239797。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29800，比方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房、道门等等，想要装修的你

音箱装饰保证的是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对不会多加一分钱。自有的设计团队哈，一对一的，你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没有问题。但是呢，重点来了，那大家伙在这个装修前，首先你要先确认一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利专属的这个位置可以占上，对不对？所以现在赶紧拨打电话就可以了，86239797，86239797。我们再来说说48800整装套餐价格其实非常划算，很多人也会说哎呦这太划算了吧。那会不会比方说选用材料的时候比较对付，然后品牌不够大，对吧，等等这些担心呢全部都不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比方说哈，从这个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而且呢品牌很齐全。比方说哈，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上百款的样子随心挑选。如果说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爷，环保等级 ENF 级别的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全部都是上百款，而且呢不同的颜色，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心选择就 OK 了。现在呢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拨通电话把位置先占上，就能够获得大包48800以外的29800的专属福利。86239797，86239797。各位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比方说我们说是细节哈，你像地漏角阀全部包含，水管用的是日丰和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防水是上市公司东方雨虹，而且呢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能够做到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对吧，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另外呢就是说到了表面工程，墙里面我们看不到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做到的是终身质保，但表面工程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真正的可以做到哈，让大家放心，而且重点就是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通电话把位置先占上，然后去现场了解更多详细内容就可以了。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欢迎各位。

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好消息哈，7月18号和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来到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呢是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我们9.9的听友可以免费参加哈。如果听到节目，现在可以来添加微信，然后直接报名，备注两个字报名就可以了。微信号码直接添加的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其实就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来自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可以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有20多年的时间了，曾经呢到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非常的丰富。当然了，您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在信息哈非常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一样，他会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了非常客观而且呢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这次活动将与槟城求美者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提供了一对一的咨询，结合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以及方案。活动呢其实是免费参加的，机会比较难得，各位想要去现场跟白教授面对面的去探讨和交流关于美的事情，我觉得可以添加微信哈，报名就可以了，一定要注明报名两个字哈，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尤其是对于学生们来说，你看新学期呢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暑期正好是一个时机哈。平时挂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真的是一号难求，现在专家来到我们家门口了，机会非常难得，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就能够面对面的咨询协和专家，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方案。但是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各位先报名哈，然后去现场，这个报名呢也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先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可能各不相同，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在这里呢，特别提醒您哈，变美一定理性，更要谨慎，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更加的可靠。这次活动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现场为您提供的是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7月18号、19号2天时间，909听友进店可以享受免费的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很有限，报名难得的机会，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注明两个关键字哈，就是报名就可以了。欢迎，希望更多的好朋友都能够变美。北京时间的7:41，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

这里是 FM 来自周华健怎么了，北京时间的7:43和你共同分享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了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可以说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会的场景，包括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还有惊险的高空杂技，那还有包括了像热情的法国康康舞等精彩节目，那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带来了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人可以全程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不舍得错过。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18: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那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是98元起，大家可以到现场购票，也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购票，提前锁定精彩。

在这里呢，要特别和你共同分享的是909的出行计划。如果说你刚好正在想着，哎，到哪里出去游玩，那推荐给你909现在的两个线路哈，都是比较有新意而且又值得去的地方。首先说到的是美丽的新疆，新疆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都是心目当中的理想目的地。那这一次机会就来了，8天主线还有11天的环线，看看你的时间刚刚好是哪一个比较适合，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先跟你说说8天的经典主线吧，专门特别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比方说可可托、海克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在一次的行程当中哈，我们可以把这个北疆的大环线代表性的一些景点全部都一网打尽。全程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久坐了也不会疲惫，而且安排住宿是4钻酒店，因为只有你休息好了，第二天才有精神去更好的一个状态游玩，对不对？而且还给大家搭配了特色的民宿，让你可以真正的了解当地的人文。那当然了，我觉得在美食方面也是非常有新意，像冷水鱼的这个鱼宴，还有包括新疆的大盘鸡，一一的安排满足味蕾的需求。特别给你赠送的，比方说西域的实景演出啊、篝火晚会呀、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呀等等，每天提供矿泉水。赠送给你的小礼物，丝巾或小花帽，你可以随时把它拍出美美的照片，刷爆朋友圈。那当然了，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哈、安排了3天。就是附加3天的伊犁的行程，这样的话就变成了环线11天的完美之旅，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独山子的大峡谷，真的非常震撼。还有呢，就是赛里木湖，那包括了那拉提草原。就在昨天，我刷朋友圈，还有看到朋友在那拉提草原。真的，当你踏足那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好像我们真的有一点渺小，因为大自然的回馈这份礼物是弥足珍贵的，同时可能我们真的不忍心去打扰他的感觉，跟他拍照合影都小心翼翼的那种感觉，因为他真的是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踏足这片充满着美，同时能够真正洗涤心灵的新疆之旅。整个线路安排非常细心和周到，而且呢，所有的细节的部分都会让大家非常的

房薪3680元起，无论你是8天这样的主线，还是11天的环线，我相信都会有它精彩的内容呈现给各位。欢迎你添加微信报名：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新疆两个字。

刚那首歌来自许巍带给你的彩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说说装修的需求。大家呢如果说哈、想要装修，近期可以去到万象装饰，因为它真的给大家安排了非常好的活动哈。那具体的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会一一的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那跟你说说另外一个出行计划吧，这一站我们要来到的是海参崴。说到这个城市，它可以说真的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当然了，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能够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是不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同时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比方说七月与安生这部电影很多人都有看到，而且呢非常期待的是能够到达那个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托卡内夫的灯塔，因为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这一次就帮你来实现，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说说这个城市，它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更加的悦耳，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此刻的你其实呢不需去羡慕，而是你可以身临其境的成为主角，因为我们也同样可以在这个时候实现一种俄式的慢生活，不需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达欧洲才能实现。比方说来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跟金角湾的海景一次性的尽收眼底。当然如果你的运气够好，还能够偶遇俄罗斯人的婚礼，真正的感受一下浪漫的仪式感。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应季海鲜鱼子酱，而且你知道吗，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随餐特别赠送每人一只的帝王蟹，让你可以吃到好。这个呢我觉得真的在普通的行程当中一定不会有。909的行程一共是三个晚上四天，20人的小团品质出发，7月份8月份的团期每周末现在都在报名当中，就看看你的时间安排了。我想你可以带上亲朋好友或者是你的宝贝，跟随909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全程没有任何购物，安心出行。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考或高考学子，准备好你的专属福利吧，那就是拿着准考证直接减掉200元。对的，你听的没错，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就是这么的简单轻松。所以欢迎你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毕竟呢名额有限，特别是在7、8月份，我们能够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天气比较舒适，然后好比我们去避暑一样，而且又是那种沉浸式的慢生活，还有异域风情等等。其实我觉得在一个行程当中能够实现这么多的点也是弥足珍贵的一件事情，毕竟呢这个行程给到大家性价比直接拉满，才2599元。好了，现在可以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注明一下海参崴三个字。

继续和您共同分享好消息哈，在今年的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可以说是全新上线了，汇聚了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国际化的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每天晚上的18:30在园区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是98元起，大家可以在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来预定。

接下来跟你分享的是好消息哈，7月18号、19号这两天，那我们特别迎来的是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进行的是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的活动，909的听友可以免费参加。这个机会其实呢还真的挺难得的，如果说想变美，想有一个更专业的靠谱的这样的一个人士可以给大家更好的建议，现在你可以免费报名，添加微信哈，注明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131-0451-3909 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可信的人。说说白明教授哈，他呢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有20多年的时间了，曾经去到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当然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所以在这儿呢也想请大家就是报名，然后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和了解更多活动的内容，就在18号和19号，131-0451-3909。其实呢，尤其对于年轻或学生来说哈，新学期呢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暑假正好是一个机会，因为平时可能去挂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是很难的一件事儿，现在机会是非常好，因为专家来到我们家门口了，对不对？所以赶紧添加微信报名，在现场就能够面对面的咨询专家，了解更多变美的这样的方案，我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131-0451-3909，可以说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在这里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哈，变美要理性的同时更要谨慎，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能够更加可靠。这次活动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白明教授现场为您提供的是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18号、19号，我们的听友进店可以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比较有限哈、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